0: 方便。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香港乐坛可以有很多个许冠杰、林子祥、谭咏麟，但却只能有一个罗辑。不少人乍一听罗辑都会下意识地问这是谁，但只要你听过《铁血丹心》和《万里长城永不倒》，就一定会记得他，香港乐坛真正的神坛守门人罗文。在粤语地区有一个独有的特点，一般都习惯把一个质量好、品质高、有保证的老字号店家称作某记，罗文的罗记也可以说是这么来的，足以证明罗文在香港乐坛和乐迷心中的地位。他虽然是广西人，但也是香港粤语歌坛的绝对开创者。如果没有罗文，香港本土粤语乐坛的开启或许还要再迟来十多年。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香港乐坛，基本属于英美主流和国语歌曲两分天下的局面，本土的粤语歌曲只能靠边站。伴随着香港影视剧的繁荣发展，推出了一批大受欢迎的热播电视剧之后，这些用粤语唱的主题曲也逐渐开始家喻户晓，成为了香港粤语歌坛第一批中坚力量。而罗文就是这批中坚力量的定海神针。和罗文同时期的珍妮、汪明荃、关正杰等人也成为第一批吃到热播影视剧红利的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罗文演唱的《铁血丹心》《万里长城永不倒》就是童年时期的家国观念、江湖侠义的启蒙圣经。有人说那个年代的香港文化是心有华夏，包容乃大，既有塞外风雪，也有江南水乡，既有大侠抵御外族侵略，亦有英雄本色的不屈抗争。

而在这片尽显胸怀家国的粤语歌曲天下中，就有七分天下是由罗文开创的，被誉为代表香港精神的信仰金曲《狮子山下》是由他演唱的。当你提到香港，就绕不过狮子山；当你提到狮子山，就绕不过罗文的《狮子山下》。它不仅仅只是一首歌，更是象征着在逆境中不放弃拼搏努力的香港精神。如果说《狮子山》是香港精神的最佳代表，那么罗文就是香港乐坛的精神灯塔。我们可以忘却每一波浪潮的翻涌，却永远无法放弃眺望灯塔，这就是罗文。你能想到的所有娱乐圈折腾的方式都留下过罗文的身影，他组过组合，也和沈殿霞组过情侣合唱团，不仅征服了无数海外歌迷，还拿过全日本歌谣选手比赛的冠军，而且是第一个以非日本国籍拿到了这个冠军的人。他为李小龙的电影《一座》唱过主题曲，他当过导演，也演过电影，扮过刀马旦，被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邀请过开个人演唱会。他也是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的获得者。早在1976年，罗文就已经举办过15场个人演唱会了，而且还是香港第一位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说是时代巨星，一点都不为过。早在1980年的罗文，就已经穿上高跟鞋和浑身亮片羽毛流苏的大胆前卫造型，展现了他超前的跨性别意识。放在现在，早几年曾在全球掀起浪潮的 Lady Gaga， 在罗文前卫的意识流对比之下，也只是不过如此而已。当你以为罗文是一个爱国情怀满分的老艺术家的时候，就大错特错了。他在40年前就敢将自己的裸体写真放在自己的专辑封面之上，这个先锋举动哪怕放到现在也算是全球独一份。香港歌手的演唱会造型是出了名的一个赛一个花里胡哨，百变前卫，女友梅艳芳，男友郭富城，但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二人其实都曾公开表示过是受到了罗文的直接影响和启发。如果你听过张国荣的《激光中》，就一定不会忘记这首歌让你对哥哥的印象产生那种颠覆性的反差感。然而比这个更反差的是，这首骚气抓耳到不行的第一首广东话 rap《激光中》的原唱正是罗文。罗文这一生不仅在生前取得了无数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死后更是留下了一批实力唱将，支撑起香港乐坛继续向前走。他为人不仅公正仁义，而且非常愿意提携帮助后辈。2014年罗文70名寿的时候，香港乐坛还为他专门举办了不朽传奇舞台上的罗文纪念演唱会，容祖儿、李克勤、珍妮、张继聪、郑伊健、陈小春与张敬轩等明星都悉数到场，唱歌铭记一代音乐教父。罗文去世之后，英皇曾出过一张纪念专辑，留给这世上最爱罗文的人，不仅详细回忆了罗文的生平，更有圈内众多好友在葬礼上给他的赠言录音，并且专辑里还有郑伊健、容祖儿、陈奕迅、谢霆锋、陈冠希、王杰、三 T 和 Twins 选唱了罗文的经典名曲，全部都是一一按照罗文曾点名要

0: 他们演绎的曲目来进行安排。这份哀荣和敬重，香港乐坛只此一份。90年代中后期，在罗文慢慢淡出乐坛的日子里，香港歌坛又诞生了几代歌神、歌王，但被大家称作罗技的，仍然还是那一个，也只有那一个。
1: 人生中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牌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

0: 途中口一听，毕楼教授去世官，从车之向复归乱，学前之外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是国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

0: 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2: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4: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5: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 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2: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4: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2: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6: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4: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4: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7: 我是陈芷叶。
8: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7: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8: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7: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
8: 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

0: 以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0: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
0: 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肆一般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8: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个嘞，孟放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开工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等二个多事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谁老娃很会的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愿好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节目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三亚。和北方冰天雪地相比，三亚简直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许多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他们大多选择温暖的三亚躲避寒冬。与不少城市冬季的万籁寂静不同，三亚湾的冬季显得热闹非凡，游客们像大雁南飞，暂留于此。亚龙湾距三亚市中心约10公里，是一湾月牙形的海滩，蔚蓝清澈的海水扑打着长达7公里的细软沙滩，海岸边豪华酒店云集，这里的年平均海水温度为22到25.1摄氏度，是体验海上娱乐项目的圣地。飞天拖伞以惊险刺激著称，由快艇牵引降落伞，将位于降落伞下的游客拽离地面，当你从空中俯瞰海面，一切都变得渺小 如婉拒一般。乘坐摩托艇在海上风驰电掣，也别有一番趣味。香蕉船同样由快艇牵引，风趣幽默的驾驶员会急速前行，突然转弯，逗得游客惊叫连连。想要进一步接触大海，可以试试滑板冲浪。初学者可以趴在滑板上，随海浪高低起伏，享受海水的抚摸。亚龙湾海域生长着品种丰富的珊瑚，坐上快艇乘风破浪出海船前，能够看到瑰丽的海峡世界。一部《非诚勿扰》的电影让三亚亚龙湾森林公园过江龙索桥一举成名。过江龙索桥也被称为情人桥，天下有情人走过此桥都把情人的名字和自己的愿望写在红丝带上，据说一定会美梦成真。
8: 最后一眼看世界，就别看一眼糟心了。
9: 这地方你买的呀？怎么没给我？
7: 天涯海角游览区以美丽迷人的热带海滨自然风光、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驰名海内外，被评为海南建省20周年亮丽品牌、新中国成立60周年海南品牌、海南旅游系统创先争优标杆性景区。天涯海角一词早时是用来表达一种异乡的情结，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承载了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清雍正年间，崖州知州承哲在景区一海滨巨石上题刻了天涯二字。民国时期，当地政要又在相邻的巨石上题写了海角二字，使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老街以其唯一性、独特性，荣获首批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其楼大多是上世纪初一批批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借鉴当时的南洋建筑风格所建。老街居住的传统模式里遗留了众多极为有趣的邻里空间，比如露天戏台和社区活动空间合二为一的宗庙空间，室外随处可见的土地爷祭拜点常年有人供奉，较大的室内茶室都为老年人交谈聊天消磨寂寞时光所用，茶室内人声鼎沸，俗

称老爸茶。老街上走乏了，可以来碗清补凉，提神醒脑。骑楼小吃街上琳琅满目的萝卜糕、椰子饭、爆螺粉、扇贝、猪脚饭、牛腩饭等，可以轻易满足一个吃货的终极梦想。鹿回头风景区坐落在三亚西南端鹿回头半岛内，毗邻三亚市区，是登高望海和观看日出日落的制高点，也是俯瞰三亚市全景的佳处。鹿回头有一个海南黎族美丽的爱情传说。古代一位英俊的黎族青年猎手，头束红巾，手持弓箭，从五指山翻越99座山，涉过99条河，紧紧追赶着一只坡鹿，来到南海之滨。前面山崖之下便是无路可走的茫茫大海，那只坡鹿突然停步，站在山崖处回过头来。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青年猎手正准备张弓搭箭的手蓦然放下，忽见火光一闪，烟雾腾空，坡鹿回过头，变成一位美丽的黎族少女。两人随相爱结为夫妻，并定居下来，此身因而被称为鹿回头。第一市场是三亚有名的海鲜交易市场，不过如今所提及的第一市场已经不仅是指这个集贸市场了，而是更宽泛的代指集贸市场及其周边的商业街，包括新民街、椰风巷、河西路一带街区，是海鲜加工店的云集之地。第一市场是许多游客吃海鲜的首选之地，这里的海鲜新鲜又便宜，在集贸市场里买了海鲜之后，就近找加工店加工，比去大饭店吃要便宜很多。而且市场内外也可以买到品种多样的水果以及海南特色小吃。三亚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9月到来年4月，三亚的秋冬季温暖宜人，冬季更是到海滨旅游的最好时候。在冬天，即使地球其他角落寒流来袭，仍可以穿着夏装、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海滩悠闲漫步，浸润在暖暖的海水中，吃着热带水果，享受着天涯海角的浪漫。三亚一年四季适合旅游，且全年旅游生意火爆，没有明显的淡旺季，只有在夏季国庆节前后有相对的平静。三亚最热的月份是6月，平均气温为28.5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为35.7摄氏度。夏季的三亚受到季风气候影响，偶尔还会有台风，但尽管这样也丝毫不影响游客去三亚旅行的热情。此时的酒店房价会略有下跌，人也比较少。热带水果盛宴，三亚一年四季生产热带水果，3到5元一只的椰子，捧在手里喝椰汁，能喝到肚子撑饱。芒果、木瓜、榴莲、莲雾、小米椒、番石榴、火龙果、菠萝蜜、荔枝、山竹等随处可见，在三亚可多喝这些鲜榨果汁，是最好的解渴饮料。靠海吃海，海鲜当然是首选食品，但切不可过量食用。吃海鲜时可适量的喝点白酒和米醋，也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以防不测需要带消化药及消炎药。小摊上的东西如果没有当地朋友带领，最好不要吃。三亚是个被上帝宠坏了的地方，上帝把最宜人的气候、最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柔软的沙滩、风情万种的少数民族、美味的海鲜都赐予了这座海滨旅游城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

一千年文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陕西，五千年文化看山西。山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平遥古城是一座已经2800多岁高龄的古城了。令人震惊的是，饱经风霜之后，它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整体较为完好的保留着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因此在2009年时，平遥古城被世界协会评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而实际上早在1997年时，平遥古城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另一座便是丽江古城。日升昌票号及中国票号博物馆位于平遥古城大西街，坐南朝北，与人们一般常见的坐北朝南的院落正好相反，这大概就是过去筑城时所说的南朝北市吧。其创建于道光四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指全国金融之牛耳，封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协同庆票号在咸丰六年创立于平遥南大街，该号东市榆次叶店王家和平遥县王志村敏家。协同庆钱庄博物馆现在是平遥规模最大的钱庄院落，共有5院，揽柜房、总账房、账房等。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原名在中堂，是清代著名

0: 商业金融资本家乔治庸的宅地。这里建筑威严气派，从高空俯瞰大院，整体为双喜字形的布局，有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大门对面的砖雕影壁上，还有100个不同样式的寿字组成的一幅一寿变百寿图，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在大院的顶楼上悬挂着一块浮肿狼环匾额，这是当年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所赠。著名票号改革家李鸿令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评价协同庆，其以区区万金崛起于咸丰末叶，得人独胜者，绝为协同庆一业，并得出得人者称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的至理名言。清虚观是古城内最大的道教公观，位于东大街路北，原名太平观，始建于唐高宗年间。观内保存着一些很有价值的古碑等文物。清虚观坐北朝南，现存建筑多为元明时所建，全观共有10座建筑，前后三进院落，依次有牌楼、山门、龙虎殿、纯阳宫、三清殿、玉皇阁等建筑。三清殿内有一座元代石碑，碑正面文字是蒙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龙虎殿内塑有青龙白虎的神像，神情勇猛，体态完好，是元代塑像中的精品。
1: 太原是我的家，心花邻居没心花。
0: 太原是中原的北大门，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无数历史遗迹，既有被岁月重新雕琢的古老石窟，也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各种寺院，还有繁华的迎泽大街和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改善人类居住环境范例奖的汾河公园等等。其中近似古典园林，其宋代的建筑和塑像尤为珍贵。蒙山大佛又名西山大佛，原是蒙山开化寺后的摩崖佛像，元朝末年蒙山大佛被毁，1980年蒙山大佛被重新发现，发现时佛头已不知去向，佛身埋在土石之中，风化严重，两腿底部至颈部高约30米，原本高度约为46米，现在的大佛头部为后人新凿的。东湖醋园是山西省第一家展示传统与现代老陈醋生产工艺流程和老陈醋历史文化内涵的公司化工厂化博物馆。陈列堂和醋疗园分别收集了我国西汉以来各种酿醋器具、农耕器具和700余个醋疗药方，能够充分了解到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具有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特点，特别是以云冈石窟、北魏悬空寺为代表的北魏文化，以华严寺、善化寺、观音堂、觉山寺塔、圆觉寺塔为代表的辽金文化，以边塞长城、冰堡、龙壁、明代大同府城为代表的明清文化，构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云冈石窟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雕凿，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景区分为景观区和石窟群，其中石窟群是最大的看点，分为3个区域，目前对外开放的洞窟大约40个。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第五六窟为双窟，窟内壁画精美绝伦，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的石窟。九龙壁长45米，高8米，壁面由五彩琉璃构件组成，9条龙形神各异，每2条之间以水草、白云、山石作为连接，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正中的一条龙造型最具威严，昂首向前，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体现出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雕刻技艺，颇值得一观，是我国

国四大龙壁之一。平遥古镇有很多客栈，其中以四合院式居多，客栈之间风格迥异，各有特色，住进这里就能更好地体味古镇古城神韵。平遥光裕客栈位于古城内东水道，距市中心明清街、日升昌、县衙、城隍庙等重要景点100米至500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平遥光裕客栈始建于清光绪13年，由县客栈经理严鸿荣的祖先，原日升昌驻外分号掌柜，耗资白银数千两，历经严氏宋族几代人的修缮，形成一座气势宏伟、富有晋商文化内涵的最为完整的古民居。客栈地处平遥古城城隍庙街，距繁华的明清一条街仅百米之遥，踏上平整的青石台阶，步入规整的四合院，一下与外面的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令人心静如水。客栈内青砖灰瓦间，斗红飞檐，雕梁画栋，古朴富丽。金景窗棂间，窗明几净，窗花剪纸，喜庆吉祥，整个院落如同一本传统民间故事书。山西的美食都有什么？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刀削面是山西非常著名的面食，也是当地特色，但是对于吃货来说，山西美食可不只是刀削面这么简单，这里汇聚了多种多样的特色美味。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0: 天天在抠脑袋哦。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4: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4: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

0: 感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2: 向右，
1: 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深圳是一座以外地人居多组建成的城市，这里有吃不完的粥角饭，加不完的班，也有陌生人互相帮助暖心的人情世故。有人在这里创造奇迹飞黄腾达，也有人在这里生意失败一蹶不振，但这永远阻止不了一些带着梦想远道而来的追梦人。云际观光层位于平安金融中心116层，以高空541米的超级视野，集观光、娱乐、文化创意、科普教育于一体，是深圳颇具文化内涵的观光地标。在云际观光层，游客可360度鸟瞰深圳四面八方不同景观与城市风貌。云际观光层东向帝王大厦，经期100，应带出最美罗湖风光。西向购物公园、深圳高尔夫、深圳湾、华侨城、前海蛇口自贸区等组成辽阔城市倩影画卷。北向远眺银湖山、近览笔架山。大梅沙海滨公园位于深圳特区东部，地处南海之滨，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绵延1800米的开阔沙滩。公园内一派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海滨风光，深圳市民和外来游客都很喜欢来这儿享受海滨休闲的时光。公园的中心是太阳广场和月亮广场，一条阳光走廊连接起，走廊内设有供游客休憩的磨光石凳，总有不少情侣来这儿散步约会。大梅沙海滨公园共分游泳区、运动区、休闲区、娱乐区、烧烤场等部分，有摩托艇、沙滩车、蹦极等自费的游乐项目可供选择。红树林是为了保护红树林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同时这里也是个免费的海滨生态公园。由于在深圳西面不太市中心的地方，红树林平日游人不算多，来这儿休闲散心都很不错。公园里草木茂盛，空气非常好，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红树林位于深圳湾北东岸深圳河口，和大梅沙、小梅沙不同的是，红树林虽然也在海滨，但这里并没有沙滩，而是一片滩涂。滩涂上的小鱼蟹吸引了许多的水鸟，别有一番风味。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到红树植物奇特的生态特征。东门老街可以说是现代深圳的根，深圳最老牌的商业步行街区，数以万计的商铺密布其间，各式各样的建筑比肩林立。长期以来，东门已成为深圳商贸业的一面旗帜，反映和引导着深圳的消费潮流和时尚。东门从来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商铺和小吃店云集，非常热闹。老街东西两个广场上分别有一组青铜大钟，早晚会各敲响一次，已经成了东门的象征。海上世界原为法国建造的一艘游轮，后来改名为明华轮，建成了集旅游、美食、娱乐、购物、艺术、酒店为一体的海上旅游中心。海上世界停泊在蛇口海岸六湾，除明华轮外，这里还聚集了女娲滨海公园、15公里滨海长廊、时间广场、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天后宫、左炮台、宋少帝陵、林则徐铜像等景点，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深圳你几乎可以吃到全国任意地方的美食。深圳地处广东，所以粤菜比较受欢迎。烧鹅属粤菜系，是广州传统的烧烤肉食。烧鹅源于烧鸭，广州市面上烧鹅店铺众多。最为有名的是长堤玉记烧鹅饭店的烧鹅和黄浦区长洲岛上的深井烧鹅。肠粉起源于广东，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有肠粉的踪迹。肠粉油光闪亮，鲜滑爽口，来深圳就不容错过肠粉。深圳威尼斯瑞图酒店位于深圳湾畔风光秀丽的华侨城，是中国首座以威尼斯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品牌高级商务度假酒店。酒店紧邻著名的主题公园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距西部通道福田中心区和科技园仅数分钟的车程，距蛇口码头、黄冈口岸仅15分钟车程，而且距罗湖口岸仅20分钟车程，交通极为便捷。浪漫的空中泳池、流行劲爆的V8、优雅的蓝色意大利餐厅都是城中名流的汇聚之所。开业至今，酒店曾获由福布斯杂志中文版评选的中国最优商务酒店等多个重量级媒体大奖。淡芬油画村最早只是普陀的一个村落，一位香港画商将油画产业带到了这里，后来成为油画聚集地。村内都是油画作坊，街边就可以观看现场画油画的过程，可以观赏到许多关于油画的东西，这里还可以买到各式油画或定做，街边拍照也很不错，单纯去里面走一走也是一次艺术之行。中国最佳主题乐园之一共分为西班牙广场、卡通城、冒险山、欢乐岛、金矿镇等八大主题区。冬天深圳的海边还是可以逛逛的，走在沙滩边晒太阳，游泳就不太推荐了，还是有些冷的。郊区如南澳半岛、马栏山郊野公园，冬天去可以野炊、野外烧烤。

世界最美上帝，爱琴海的璀璨明珠，圣托里尼岛，柏拉图笔下的自由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壮阔的海景，这里蓝白相织的色彩天地，是艺术家的聚集地，是摄影家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做诗人，也可以做画家，彩绘出你心目中圣托里尼最蓝的天空。圣托里尼岛是被爱琴海环绕的一群火山岛而组成，距离雅典110海里，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最南边的一座岛屿。岛上建筑蓝白相间，与大海和蓝天相呼应，美不胜收，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全世界最多情的蓝与白给了圣托里尼，蓝顶白墙的圣母玛利亚教堂成了真爱的见证者，也因为登上国家地理杂志封面，蓝顶教堂成了圣托里尼的明信片，也是拍摄婚纱照的经典背景。费拉小镇不仅有蓝顶教堂，还有全岛最美丽的海景，它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和最热闹的小镇，和其他的小镇一样，都是建立在悬崖边上白色房屋的小镇，有台阶路可以一直下到海边，是圣托里尼出海租船的地方。伊亚小镇是圣托里尼岛西北尽头的一个美丽小镇，这里依山势层叠分布，无数精致的彩色房子与蓝顶教堂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迷醉。在这里能欣赏到号称世界上最美日落的夕阳日落爱琴海的美丽景色。伊亚小镇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从费拉到伊亚的悬崖小路，小路紧靠悬崖，环境唯美而清幽，

常适合拍照，一路风光无限，一边是湛蓝色的海水，一边是布满在悬崖峭壁上的白色度假屋。红沙滩是一个神话一般的地方，位于岛屿南段，由于细沙与海边的山崖呈现火红的色泽而得名，水质特别清澈，砖红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清澈的天空与缤纷的遮阳伞相映成趣，红色山体和蓝色水体的颜色呈现着强烈的对比。亚特兰蒂斯书店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它背山面海，风景绝佳。站在书店阳台可俯视希腊桑托里尼火山岛全景，在微涩的海风中一边小酌一边读书，不经意抬头间眼前便是爱琴海美丽的海景。亚特兰蒂斯书店是由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创立的，他们在圣托里尼岛旅行时发现这里并没有与岛上风情相匹配的书店，于是便在2004年开设了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书店。与白天的喧闹相比，深夜安静的圣托里尼实在让人爱不释手，仿佛天空也被染成深蓝。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吃什么做什么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身在这里和那么美丽的景色在一起足够了。圣托里尼的美不是因为一间房子一片海，而是一个整体。从人类建筑美学上来看，圣托里尼是让人惊叹的，因为火神的变化让这无数的洞穴变成了房间，因为担心日晒，所以千百年来岛屿只刷白色和蓝色，与蓝天大海交相辉映。白天你可以静静地坐在室外欣赏海岛的风景，到了傍晚你也可以静静地看着号称世界上最美的日落，那风景必定让你此生难忘。红色的霞光慢慢给天空和大海都涂上那梦幻的色彩，瞬间感受到生活的惬意。到了晚上，当岛上的灯光慢慢亮起，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如痴如醉。只是静静的发呆也是绝美的享受，如果喜欢拍照，那你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本身就美得不像话的大自然根本不需要任何滤镜，随手拿出各种手机一拍都是大片儿。圣岛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为淡季，体验可能会差一些，但好处是淡季游客比较少，相对比旺季酒店的价格也划算很多。大部分的酒店和餐厅11月陆续关闭，冬季希腊与北京有6个小时的时差。抵达圣托里尼的方式有两个，第一种是坐船去，而如果您是在雅典的话，那么坐船出行圣托里尼一般情况下轮渡的两个港口分别为比雷埃夫斯港口以及拉菲纳港口。从雅典开往圣岛的船一般分为快船、普通船和慢船三类，快船大约行驶5小时，普通船6小时，慢船12小时。最受欢迎的 Blue Star 蓝星公司船票价格，快船大概66欧，普通船37欧，慢船30欧，比乘飞机便宜也浪漫很多。第二种是飞机，希腊要飞机前往圣托里尼，多数情况下直飞的地区只有雅典以及塞萨洛尼基会有直飞的航班，其他地区几乎都需要转机。在岛内游览、步行、骑车、骑马是合适不过的，没有国际驾照的朋友不建议租车自驾。来到希腊，特别是爱琴海岛，如童话故事般生活，不必幻想天堂，没有诸多纷扰，人生变得简单。夕阳的景色不同，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只要旅途还在继续，也许你还是会回到这里。希腊的爱琴海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虽然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但是我相信它所拥有的海岛数量应该在所有海洋中排在前列。而在这多如繁星的众多海岛中，圣托里尼无疑是那颗最闪耀的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8: 孤单的味道。
7: 抱静的音乐时间，
8: 抱静的音乐时间。
7: 歌声里，
8: 歌声里，
7: 我们永远在一起。
9: 又到了听黄龄被蛊惑的时候了。2015年，黄龄发布的专辑叫做《零一 P》当中一首《风月》，这是中国风和电子乐的完美结合。黄龄曾经有说，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首音乐，但此前一直未能收入，是因为自己特别的钟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有一种云淡风轻的美感，没有太多的纠结和挣扎，云淡风轻的面对当下的纷纷扰扰。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风月》，风景再现，岁月如歌，就像是一首时光音乐当中的老友再次重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在音乐类型当中，有种风格叫海派，有个歌手叫黄龄。

来自关喆一首《征服》，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关喆的音乐当中，用才情和实力，不管是思念的夜，还是说在不停的与你有关的日子里，关喆总是用自己的那份节奏感，在悦耳动听里让我们听到了那份高水平的音乐再现。嗨，你好，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来自梦然的一首《逆流而上》。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又到了听黄龄被蛊惑的时候了。2015年，黄龄发布的专辑叫做《零 EP》，当中一首《风月》，这是中国风和电子乐的完美结合。黄龄曾经有说，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首音乐，但此前一直未能收入，是因为自己特别的钟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有一种云淡风轻的美感，没有太多的纠结和挣扎，云淡风轻地面对当下的纷纷扰扰。

0: 们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风月》，风情再现，岁月如歌，就像是一首时光音乐当中的老友再次重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在音乐类型当中有种风格叫海派，有个歌手叫黄龄。
1: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

来自关喆的一首《征服》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关喆的音乐当中，用才情和实力，不管是思念的夜，还是说在不停的与你有关的日子里，关喆总是用自己的那份节奏感，在悦耳动听里让我们听到了那份高水平的音乐在线。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
14: 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0: 那些岁月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曾经有这样的话来形容张浩哲：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非常非常的贴切。不管是他那一脸的络腮胡，还是高大魁梧的身材，还是独特沙哑的嗓音，都带给我们一种粗犷豪迈的沧桑感。今天我们在听老歌的时候，首先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张浩哲，这样一个用声音来演唱节奏舒缓、吟咏真情音乐的他，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所以说听他唱歌的话，就像是翻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生的沧桑。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张浩哲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是来自王杰的一首《你的名字写满在我的心里》，就像电影《东邪西毒》当中这样讲，有些人离开了以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刚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的专辑当中，我称这样的音乐叫做寂静的夜，唱着孤独的恋曲，在清澈的声音当中唱到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王文清的才华被王杰演绎的淋漓尽致和完美，而王文清人如其名，写出来的歌词也让人顿时觉得很清爽，醍醐灌顶。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在黄大炜的音乐当中，我常常说这份演绎灵魂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直到30多年，这个声音依然让很多人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大炜的一首《想爱你》。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声音是不是你依然难以忘怀呢？听听他的音乐，在记忆扑面而来的瞬间，带着浓烈荷尔蒙的味道，这是雄性愈发强烈的音乐，你可能也会立刻被这样的一份沧桑磁性、充满力量的声音所吸引。说到黄大炜，我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你把我灌醉了，对，我觉得当时在他演唱的这种强烈的预感之中，也让后来歌如其人。我在他的音乐当中找到了铁汉柔情的执着如一。今天在即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来听到的是王卓的种子。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心软的接班人，元至正15年1355年，太平陈迪家一个婴儿咕咕坠地，他的啼哭给酣战中的朱元璋带来了莫大的欣喜。后朱元璋自立吴王，将这孩子立为世子。一年后明朝建立，他随即被立为太子。这个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孩子就是义文太子朱标。朱标被立为太子后，便开始和明朝这个新生的政权一起成长。朱元璋为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继承自己打下的万里江山，可谓煞费苦心。当时无论是开国元勋还是后起新秀，都兼领东宫官职，围绕在太子身边。朱标生来吉祥荣华，没有过戎马经历，一旦自己龙驾在外，太子监国时有事发生。朱元璋希望这些人能像当年的周公赵公一样辅佐太子左右。朱元璋还设立大本堂，令古今书籍充盈其中，四方名儒轮班为太子及诸王讲课，又选才俊之士伴读身边。朱标就是在这样严格而正规的教育中，成长为一名满腹经纶、恪守礼法的储君。朱元璋是幸运的，他有一个生于富贵却又不耽于享乐、聪颖努力、宅心仁厚的儿子。时人与后人经常设想，如果朱标没有早亡，而是顺利继位，那他一定是一代明君。打天下者以暴制暴，而做天下者以仁治国。明王朝可能会洗去一些黑暗，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只可惜这个仁爱有加的年轻人没有命数继承大统，这是朱元璋的不幸，也是明朝的不幸。洪武十年1377年，朱标22岁，朱元璋下令今后一切事项可让朱标处分，然后上报自己。朱元璋告诫朱标，创业之君因诸事亲力亲为，因此熟悉人情，凡事能处理妥当；而守成之君因生长富贵，如果不是平日多加历练，很难有不犯错的。所以朱元璋让朱标与群臣接触，听大臣议事，从而训练他治国。朱元璋给朱标四字箴言：仁、明、勤、断。朱元璋一生勤勉正事，兢兢业业，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和他一样，这就是社稷之福了。朱标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与父亲相比，朱标对治国的手段更倾向于怀柔政策，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事事以仁字当先，这与他的父亲很是不同。洪武24年1391年，朱元璋派朱标前往陕西视察，一是为了勘察西安是否适合作为都城，二是当时秦王朱赏行事多有过失，朱标此行也要就此调查一番。朱标还朝后献上陕西地图一份，并竭力为秦王朱赏求情，这才使朱赏被放回蜀地。史书称朱标天性仁慈，这与他父亲好杀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元璋生性多疑，明朝建国不久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洪武四大案，狡兔死，走狗烹，很多开国元勋难逃一劫，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当官的朝不保夕，不知哪一天因为什么就命丧黄泉。一个好杀戮的皇帝给这个国家笼罩上了一片阴霾。其实朱元璋的初衷是好的，他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但他的性格却使他采取了错误的手段， 对权力的热衷，对功臣的忌惮，让朱元璋一次又一次举起了屠刀。朱标对父亲的举措无法认同，在他看来，治国靠的不是杀戮，杀的人应该越少越好。他不止一次为那些被父亲判定有罪的人求情，这在别人看来是触怒龙颜的大忌，但朱标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百折不挠。有一次，朱元璋又要大开杀戒，朱标再一次站出来劝道：“陛下朱仪过滥，恐伤天和。”简胜也闻。朱元璋闻言不动声色。第二天，朱元璋将一根带满刺的木棍扔在朱标面前，让他捡起来。朱标虽然仁厚，但智商并不低，看着有刺自然不会动手。朱元璋冷冷地说：“汝弗能执鱼，使我运浊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行于也，除之以安汝，弗莫大焉。”简胜也闻。朱元璋认为，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替你拔去棍子上的刺，我杀的都是坏人，清理掉这些人，再把国家交给你，不是更好？朱元璋怕今日那些人手中的功劳簿变成日后威胁明朝的催命符。但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朱标同样冷淡地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简胜也闻。这话的意思是，皇帝你自己不贤明，怎么能要求下面的臣子贤明呢？这句话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在朱元璋的脑子里炸了。这个平日里待人礼貌有加，对自己孝顺恭让的儿子，怎么敢如此讽刺自己？朱元璋气得顺手抄起座椅朝朱标砸过去，幸好朱标身手敏捷躲了过去，可朱元璋的这一举动让朱标着实吓得不轻，回去就大病了一场。看起来朱标给人的都是温良礼让的形象，不然朱元璋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实际上，朱标内心依然有着坚定的立场和原则，并且很有见地。一句“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体现了他独到的见识。应该说，朱元璋是有眼光的，他也明白国家经历过腥风血雨之后需要一个仁者来安抚天下，因此他器重朱标，他给自己和国家挑选了一个最适合的接班人。朱元璋的一生太过专断，以至于他的儿子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他强大的气场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连史书对这位太子的记载也是时时体现着朱元璋的意志。而历来王朝储君之争是宫闱中最为激烈也是最为血腥的斗争，一个不慎，今天还是高高在上，明天就有可能万劫不复。虽然朱元璋给予这个太子诸多的关照，但身处权力中心的朱标怎么可能过一帆风顺风平浪静的日子？况且朱标被立为太子时年纪尚幼，而朱元璋则正值年富力强，这就意味着朱标要在储君的位置上等待很久。朱标和他父亲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朱元璋是在乱世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而朱标接受的是正统的诗书教育。再加上父子俩完全不同的性格，使他们在平日里不可能没有分歧。时间久了，

0: 了，自然就会有嫌隙。朱元璋多疑而残忍，朱标知道他父亲的为人，发生在父子二人之间的矛盾极有可能把自己推向断头台。在这样的情境下，朱标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怎么可能意气风发？他只能小心翼翼，惶恐度日，最终漫长的楚军生活耗掉了自己的生命。洪武25年1392年4月，太子朱标薨，时年37岁。
1: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2: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3: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4: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树。看电视用华树，华树有你更精彩。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2: 反映民生，
1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保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周二，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周三，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周四，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周五， 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兵等参加。江山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周六，江山常熟两地携手共推职工疗休养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健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综保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综保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综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综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综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脉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样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祖土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7月22号，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24名，候补委员4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黄晓兵何日根出席。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15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15-5开局高分答卷，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全会认为，市委15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工业经济加快起势，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共富图景逐步显现，文旅事业繁荣发展，发展活力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市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必须坚决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23号上午，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与6位企业家代表开展面对面叙谈交流，倾听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市领导毛湘水、郑辉等参加。会上，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江山锦汇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英俊、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浙江开阳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妮妮、浙江赛兆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红、江山新龙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闯分别结合自身领域，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诉求。朱素芳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要求有关部门逐项做好梳理，及时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支持服务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营造关心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清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5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峰、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7月23号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连续3天每晚一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凝聚奋进力量。晚上8点，江山市2026年青年党员干部道德法纪培训班课堂上，700多名青年干部端坐凝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大家表示，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青春华章。7月23号，江山常熟两地职工疗休养互推互送合作推介会在市文旅集团举行。推介会上，市文旅集团向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深厚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文化及优质文旅产品。我市2家职工疗休养基地依次做宣传推介，两地还围绕疗休养精品旅游路线、疗休养工作开展情况等深入交流，并签订了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战略合作协议。据了解，为推动江山常熟两地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深度融合，激活文旅市场，拉动旅游消费，江山市总工会、市文旅集团先期赴常熟市实地调研，并与常熟市总工会确立了互推互送合作意愿。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对推动两地疗休养事业健康发展、提升两地职工幸福感与获得感具有积极意义。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佛特些那没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离佛的佛管吃瓜爬瓦鱼佛管可以讲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得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学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国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宠国乐决议乐得神摸摸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露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子之交与东胡匈奴作战，历来崇尚轻灵彪悍，何曾见过如此笨重的战场见识，不禁哈哈大笑：
1: 此等见识嘛，金瓜斧钺一般，只做威风摆设可以，何能打仗？上将军要如何试手？自然是一对一。
0: 张仪大笑：一对一？
1: 十对一？你出一个百人队。秦人太得狂妄。
0: 子之冷笑道：
1: 若敢让我砍得一剑，便十对一。
0: 好，铁鹰剑士只许显示防守力道，不许还手。
1: 上将军，随便砍哪个都行。
0: 子之抽出长剑，一道弧形青光闪过，带出一阵鸣金震玉之声，显然是非同凡响的利器。燕国大臣们不禁一阵低声惊叹：
2: 胡人剑行刀。
0: 张仪素有剑气嗜好，熟悉天下兵刃，知道这剑行刀是胡人匈奴最有名的马上战刀，单刃后背却如剑一般细长，最适宜马上猛砍猛劈，威力奇大。再说子之悍勇精明，自然不想以上将军之尊与剑士缠斗，只要借手中这口利刃一刀劈开铁鹰剑士的牛皮盾牌，给吹嘘铁鹰剑士的张仪一个难堪。
1: 铁鹰剑士，绑好了。
0: 子之大步走到中间一座黑塔面前，根据他的军旅经验，中间一个总是这种小队形中薄弱的一环。黑铁塔只是哼了一声，算作答应。突然间，子之一声大喝，双手举刀，从斜刺里猛力向盾牌劈下。这是马战最宜于着力的大斜劈。寻常战场上，一个勇猛骑士的大斜劈可以将对手连人带马劈为两半，堪称威猛绝伦。此刻却听到猛烈的一声顿响，连着一声奇异的摩擦箫声，只见那张狭长的棕色盾牌一滑一停一举，子之哼的一声飞出了三丈之外。那口剑形长刀带着哨音直飞上大殿穹顶，砰的一声闷响，颤巍巍地定到了大梁正中。那尊黑铁塔却纹丝未动，依旧岿然矗立。再看子之不偏不倚地飞到了大臣群中方才刺激的宴席作案前，咣当叮咚一阵大响，重重地跌落到地毡上。殿中不禁一片混乱，纷纷上来围住了子之。
1: 好端端的，何须嚷嚷，都坐回去。
0: 子之站了起来，犹自觉得臀肉生疼，一瘸一瘸地走到张仪面前：
1: 丞相，我出百人队了。
0: 悉听尊便。张仪淡淡地笑着，不想殿中却轰嗡起来，大臣们纷纷上来劝阻子之。子之正要呵斥，一个将军高声道：
3: 上将军，要比试，明日比真正的军阵，此等微末小计，胜败又能如何？
0: 子之略一思忖笑道：
1: 好，今日便罢，丞相啊，明日比试军阵。
0: 悉听尊便。张仪还是淡淡地笑着。一场迎亲大典便这样在刀光剑影中散去了。张仪一行没有再去驿馆，而是连夜出城，回到了南门外留守的军营，招来白山与五个千夫长计议。将领们一听说与燕军较量，顿时人人亢奋，眼睛放光。白山搓着手掌道：
1: 丞相，你只给个分寸，白山分毫不差。
0: 张仪笑道：
1: 这个子之只认强力，不要留情，
3: 一定要打得他心疼，要叫燕国君臣知道，依靠子之是抗不住秦国的。白山激动的身子一挺，末将明白，一定叫他心疼。张仪道，明日马军较量，子之可能要亲自领军，白山，我军由你统领作战，临机处置，无需请令。嗨，白山慷慨应命，银华笑了，子之若要拼命也杀了他。对，对子之可轻伤不可诛杀，记住了。能否活擒？白山皱着眉头，不能，子之是燕国唯一的脸面，难办，但末将做得到。领了张仪命令，白山立即回到自己帐中，召来署长以上全部将官将近百人，满当当一仗。商鞅建立的秦国新军，行廉保制，五人一伍，头目称伍长，十人一十，头目为十长，五十人为一署，头目称署长，百人一旅，头目为旅长，俗称百夫长，千人一将，头目称将，俗称千夫长，万人成军，头领为各种将军。这种军制后来被魏国的魏辽载入兵法，成为魏辽子武制令，渐渐成了战国中期以后的通行军制。白山虽然目下只有五千骑兵，但本职却是统帅20000精锐铁骑的骑兵前将军，也就是后来人说的先锋大将。这种大将必须具有两个长处，一是勇观三军，二是有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与临机决断能力。寻常作战，白山这样的前军主将只需将将令下达给两员副将，最多下达到前夫长，就完全可以雷厉风行了。可这次事关重大，尤其是既不能诛杀又不能活擒对方主将，这在激烈拼杀的战场可当真极难做到。白山聚来大小将佐层层商讨，直说了一个多时辰，方才散去分头准备。次日午后，燕翼王与岳阳公主率领燕国君臣，在子之5000燕山铁骑的护卫下，隆隆地开出了南门。昨日大宴后，燕翼王本想终止与秦军做这种有伤和气的较量，以他目下的权威控制子之还是能够做到的。可在昨夜三更时分，他却突然被老内侍从睡梦中唤醒，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岳阳公主驾榻。老内侍低声道，苏相国密函。他立即警觉，在灯下打开了那方羊皮纸，苏秦那熟悉的字迹赫然在目。臣启燕王，子之者燕国盾牌也，若得燕国安宁，不足子之示威于秦。燕翼王在回廊转悠了半个时辰，终于放弃了制止子之的打算。早膳后，当子之进宫禀报与秦国立定盟约的细节时，燕翼王只说了一句话，上将军啊，与秦军只比一阵算了，既要结好，不宜过分才是。子之没有执拗，爽快应道，我王所言极是，臣遵命。秦军5000将士全军迎出大寨，整肃无声地排列成三个方阵，宛如三方黝黑的松林。秦军营寨前正好有三座小山，面北对着蓟城南门，其间正好形成

了一片开阔的谷地。燕国的五千燕山铁骑在北面列成了一个大方阵，红蓝色旌旗招展，战马嘶鸣，人声鼎沸，一看便是人强马壮的气势。张仪乘摇车与燕翼王见礼后，陪着燕翼王车驾上了东面的小山，看着全副甲胄的子之，张仪笑道：“上将军，张仪不通军旅，教务事宜有白山将军，与他立规矩便了。张仪只在这里观战。”丞相雅兴，子之老行伍，却是要见识见识秦军。素闻燕山铁骑威震东湖，张仪也想开开眼界。子之大笑着策马驰下了山冈，飞马到秦军阵前高声道：“白山将军何在？”高处的声音仿佛从云端中飞来：“末将在，齐廷上将军立规。”秦军中央方阵前立着一辆高高的云车，白山在云车顶端站立着。好，秦军将士听了，今日规矩，两军一战，不计生死，明白没有？嗨，轰雷般的短促应答，山鸣谷应。此只飞马驱回燕山阵前，一阵指令叮嘱，高举战刀大喝：“起号，杀！”骤然之间，数十只牛角号呜呜长鸣，燕山铁骑第一个浪头呐喊着飓风般冲杀了过来。燕山铁骑原本排成了一个宽约一里的方阵，五千骑士分成三个梯队，前军一千骑，中军三千骑，后军一千骑。这种冲锋阵法是燕军在长期与匈奴骑兵大战中锤炼出来的战法，此之称为海潮三波。第一波，前军一千长矛骑士，人手一支长约一丈的青锐木杆长矛，腰间一口战刀。这时的骑兵极少使用长兵器，往往被这种长矛骑兵一冲即乱，而这第一阵冲锋的真正意图恰恰在冲乱敌骑阵型，给中军主力斩杀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子之的长矛骑兵在与匈奴大战中屡见奇效，这次也照样搬来，要叫名震天下的秦军铁骑尝尝滋味。第二波，战刀骑士，这是主力军，全部由骑术高超、刀法精良的勇士组成，每人腰间都有一口备用战刀，专一搏击砍杀。第三波，短剑骑士，这是追击逃窜之敌的轻锐骑士，坐下战马特别出众，轻良兵马即如闪电飓风。燕军发动之时，秦军云车上大旗画出一个巨大的弧形，随之十面牛皮大鼓隆隆响起，左右两个黑色方阵抢先发动，从两翼插向燕国前军中军的断续部位，而中央方阵的三千铁骑则展开成一个巨大的扇形，迎着燕军的长矛前锋兜了上去。燕山铁骑是大致有阵，三波冲锋之间并非紧密相连，尤其是两军出战，子之要看看秦军骑士在长矛兵面前的抵抗力，所以没有连续下达第二波冲击命令。虽在片刻之间，但对于疾风暴雨般的骑兵而言，第一波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个空阔地带，秦军的两翼铁骑绕过长矛兵，恰恰立即插入了这个短暂的空白地带。黑色两翼先行展开之时，子之已经有所觉察，立即下令中军主力发动第二波冲杀，可是已经迟了，两股黑色浪潮已经呼啸着在空白地带重叠，将燕军结为首尾不能相顾的两部分。此刻云车上大旗左右招展，重叠汇聚的黑色浪潮立即分为两股，一股压着长矛兵后背杀来，一股迎着燕军主力杀来。燕军长

逃兵，战力虽强，但因为是长兵器，所以相互间总有一马之隔，只能散开成漫山遍野的一大片冲杀过来。迎上来的秦军主力则只有中间的一面大旗正面接敌，两面的两千骑士则掠过长矛兵外围压上去截杀燕军主力。如此一来，战场形势发生了陡然的变化，秦军两千骑士前后夹击1000燕军长矛兵，秦军3000骑士正面迎战燕军主力3000。燕军被从中间分割，后军窝在原地，前军陷入两倍兵力的包围夹击，顷刻便有覆没危险。若要扭转这种大格局的被动，只有后军驰援前军，形成两大块势均力敌的对抗，而后真正比拼实力。自知久经战阵，立即看出了这种危机局面，战刀一举，后军骑士跟我杀，一马当先，亲率后军来驰援前军。云车上，白山大旗左右两掠，秦军的截杀主力立即喊杀声大起，左右加倍展开，将后军拦在了正面。云车上的白山一见子之出动，立即将大旗交给了司马，飞身从3丈高的云车上跃下，恰恰落在那匹神骏的汗血战马上。白山移出马身，金红色的汗血马长嘶一声平地飞起，闪电般冲向中央战场。两方中军主力正在鏖战，秦军本来大占上风，但分兵1000堵截了子之后军，中军成了2000对3000，立即成了拼死力战。白山飞马赶到后军战场，大喝一声，铁鹰百人队随我杀，其余回中军战场。吼声落点，一支铁甲骑士随着白山箭一般插向自知大旗。这是白山与将领们事先商议好的战法，若自知出动立即缠住，其余的燕山骑士无论流向哪里都不能根本改变战场大势。为有效缠住自知，白山以全部10名铁鹰剑士为主力，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百人队，由自己亲自率领截杀子之。白山本是前军大将，勇猛绝伦，这个百人队更是秦军精华，猛烈冲杀之下所向披靡，立即将子之及其周围骑士围堵在正面，其余秦军骑士又潮水般卷回了主战场。战国军法通例，战场之上主帅战死者从族皆斩，子之被堵截，燕军骑士自然大举围来，要最快歼灭这个不要命的百人队。但是子之极为清醒，一眼便看出了秦军意图，宁可少数伤亡也要全局获胜。身为主将，子之自然也是如此打算，他圈马高声大喝，留一个百人队给予驰援前军，违令者斩。燕山铁骑号令森严，主将一声令下，大队骑士立即风驰电掣般飞出了小战场，于是这里成了两个百人队的殊死拼杀。子之的谋划是一定要在各个战场形成对等兵力的搏杀，只要对等，他坚信燕山铁骑绝不输于秦军铁骑，哪怕打得平手，燕军也将扬威天下。这便是他只留一个百人队而严令大队驰援前军的原因。他明白这种不过万人的小战场不会有更复杂的变化，只要保持大体均衡的格杀，不输于格局大势，绝不会落败。但是两个百人队一接战，子之立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面前这个百人队简直就是铁马同人，马戴面具，人穿铁甲，纵然一刀砍中，骑士浑然无觉，然则这个百人队却没有秦军骑士五骑并联的战法，竟人自为战，与燕军展开了真

正的散兵一对一搏杀。只见他们横冲直撞，长剑劈杀，片刻间便将燕军十余名骑士劈落马下。子之怒吼一声，斩首一名，赏千金，杀！战刀挥舞，猛烈砍杀前来。但奇怪的是，这100个骑士虽然也在猛烈拼杀，从此却没有斩杀一个燕军，只是比拼剑术一般，哪怕将对手的战刀击飞，也不下杀手。愤怒的子之与两名护卫勇士被白山亲率两名铁鹰剑士如影随形般截杀围追，却无论如何也伤不了这三座黑铁塔。缠斗良久，子之大吼一声，战刀掷出，一道青光直奔中间白山咽喉扑来。白山眼疾手快，长剑斜身，堪堪挡住了子之战刀。长剑一脚，战刀竟倒转着飞了回去，扑的定进了子之战马的眼睛。战马长嘶悲鸣，一个猛烈的人力轰然将子之掀翻在地。此时一骑飞马冲到，高声喝道，燕王有令，终止教武，秦军胜。子之艰难地站了起来，四面打量，突然嘶然大笑，好啊，秦军胜了，胜得好。中军司马，燕军伤亡多少？说。禀报上将军，前军战死500，伤300，中后军战死2000，伤1500，总共战死2500，伤1800。秦军伤亡，说。秦军战死100余人，伤1000余人。子之脸色铁青，双眼血红，提着头盔，瘸着步子，艰难地走到了燕翼王车驾前，道，燕王，蒙爷用印，子之无能，回宫。燕翼王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全副仪仗连连回城了。当夜，燕翼王接岳阳公主召见了张仪，在秦燕盟约上盖下了那方大燕王玺的朱文玉印。子之虽然还瘸着腿，但依旧昂昂然然地参加了结盟仪式，丝毫没有半点颓废的样子。此人直是个魔鬼，银华在张仪耳边低声说，燕国从此休得安宁也。张仪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岳阳公主来到张仪面前道，丞相，华妹，明日李嫣一绝烟酒，岳阳为两位现行了。银华笑道，甚个两位，一个行人，能与丞相并列吗？岳阳公主咯咯笑着贴近银华耳边道，我有眼睛，并列事小，只怕还能并肩齐眉呢。岳阳姐姐，银华满脸通红，却要扑的笑了。张仪在旁哈哈笑道，两姐妹盘算甚，我可饮了。说着一饮而尽。岳阳公主笑道，骗你急，没交绝就毒饮了。银华笑道，我也毒饮，也一饮而尽。岳阳公主嗔道，非礼非礼，来，我为你俩斟满一绝，对，交绝。好。看着银华与张仪碰绝饮下，岳阳公主才自己饮了一绝，高兴地满脸绽成了一朵花。张仪从大袖中拿出一个铜管，公主长留燕国，请设法将她转交苏秦，这有何难，交给我。正在此时，舒立匆匆走来，在张仪身边低声说了几句。张仪豁然起身，立即向燕王辞行，连夜出城南下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 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5: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6: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4: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7: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6: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

0: 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新生

0: 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
6: 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7: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

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

0: 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堡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最后是乡村采风，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堡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堡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宗堡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宗堡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宗堡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麦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2: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0: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土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
3: 双向挂牌的落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0: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4: 7月17号上午，廊坊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郎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郎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

0: 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1: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0: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狼峰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2: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0: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龙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龙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
4: 聚焦三农，
0: 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枣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枣稻品种的优势，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口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翔村浙枣226枣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5: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0: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枣仙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枣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狼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5: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枣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百亩高产那个供光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百亩高产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0: 据了解，狼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枣226经连续两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枣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6: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浙枣226的繁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那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3: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8: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

0: 钱呢？
1: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0: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1: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0: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1: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0: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1: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0: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1: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
3: 乡村采风，
2: 今年6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5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5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4: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2: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 每地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每地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每地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 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

0: 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

0: 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03集。
0: 如今已到迟暮之年，且闻主上贤德有加，若不抓紧为楚国做些有益子孙之事，恐将晚矣。
8: 这话实在，实在啊。
1: 楚王终于抛却了不快，一战笑容说道，
8: 虽说你那九册七宝都已给了他国，可如今还知道给寡人献来复国册，也算不忘故国故土。
1: 楚王说完瞅了范蠡几眼，见他手中无物，便狐疑地看着他。范蠡已然看出了楚王的疑惑，于是不卑不亢地道，
0: 请主上恕罪，今日小民并未带来复国册。
8: 什么？你是来戏弄寡人的？
1: 庄生也紧张起来。
8: 你不是？
1: 站在一旁的令尹早已看出了范蠡之心。
9: 先生有何意图尽可直言，想要什么官都可以。
0: 既然令尹大人明说了，小民也就斗胆直言了。
1: 庄生连忙说道，
8: 先生若不嫌弃，弟子愿将掌管监察百官的大位让给您。
1: 楚王这才回过弯来，他十分大度的道，
8: 哎，岂能如此，既然大贤归来，楚国愿为你设置丞相一位，如何？
1: 令尹看了一眼楚王求贤若渴的眼神，缓声说，
9: 想要令尹一位也未为不可呀。
1: 范蠡哈哈一笑道，
0: 哈哈，小民老矣，已无力为官，只是想恳请主上撤兵，不要对越宣战。
1: 令尹与庄生大吃一惊，他们同时瞪大眼睛看着楚王。楚王霍的从龙墩上站了起来，指着范蠡道，
8: 你果然居心叵测。范蠡，方才你还说自己是什么楚人，可为何还要拐弯抹角帮着越国？你以为你那个复国册不带来，寡人就找不到？来人，将他拖下去斩了。
1: 此时的朝堂一片沉寂，沉寂中已经透出丝丝的杀气。楚王斜睨着范蠡，铁青着脸，庄生惶恐地看了这个看那个，最后将期望的目光投向默默踱步的令尹。
9: 另引谁也不看，只管。

0: 自己踱着步。庄生见卫士已朝范蠡围拢，他不满地横了范蠡一眼，转而跪下替他求情。
1: 主上，先范蠡不是莽撞之人，主上且听他将话说完。
0: 令尹转身朝卫士挥了挥手，范蠡不慌不忙地走到楚王面前。
2: 主上息怒，小民请求主上撤兵，是因为咱楚国再经不起战争啊。50多年前，胡军大败我水师，先王将郢都秦若城以避之。主上您花了几十年时间，好不容易才将咱楚国修复得国泰民安，难道还要去重蹈覆辙吗？
3: 我大楚早已今非昔比，国强为何？国强就要扶正去邪，匡扶正义，号令天下。难道今日大楚还要由着越国那个弑父篡位的不孝之子胡作非为吗？
0: 面对楚王的不可一世，范蠡反而放缓声音道：
2: 小民听闻，世人传颂楚王吞治西邪的故事后，方知我主贤德大度，这才穷一生绝学写下复国策，其意全在助我大楚富国强民。
0: 楚王听着这番话，紧绷的面肌慢慢松弛了些。
2: 今日未待书简，毫无戏弄要挟主上之心，只是想富国强民与穷兵黩武乃两条道也。主上若一味醉心战争，富国策拿来又有何用？
0: 楚王脸色更趋和缓。
3: 难道你以为寡人喜欢战争？战乱之害，寡人知道的比你多得多。要不是那个月小子猖狂至极，寡人才不愿意耗费国力去打什么仗呢。
0: 范蠡已听出他的话外之意，他趋前几步，离楚王更近些说：
2: 请主上恩准，小民讲一个故事。
0: 楚王斜了他一眼说：
3: 你当寡人是3岁孩童，任你用胡乱编造的故事来糊弄。
0: 令尹走到楚王面前，轻声对楚王说：
4: 主上息怒，且听他如何说。
0: 范蠡反背起双手，踱了几步站定后说：
2: 洪荒未开之时，百兽都奔去森林里参加兽王竞选，狮子见一疯狗跑来便远远躲开。小狮子不解说：尊敬的狮王，您与老虎搏斗，与猎豹争雄，每一次都是稳操胜券，如今却躲避一条疯狗，不怕人家笑话？狮王笑笑说：小傻瓜，本王问你，打败一条疯狗容不容要？小狮子摇摇头：那若被疯狗咬一口，倒霉不倒霉？小狮子点点头。狮王说：既然如此，咱们为何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还是养精蓄锐去竞争兽王这个宝座吧。
0: 听完范蠡的故事，令尹与庄生忍不住掩嘴而笑。楚王嘴角牵动了几下，终于忍住笑言道：
3: 照你这个故事的说法，寡人是什么？是狮王还是那条疯狗？
0: 范蠡笑了笑：
2: 故事不在故事，而是在故事背后的道理。至于听故事的人如何对应自己，只有靠他的领悟。

0: 去作为了。
1: 楚王气也不是，恼也不是，只能说：“
2: 你说下去。”
1: 范蠡趁机说：“
0: 当今诸侯，越国已不为强，故此与越交战，即削弱国力，还不能改变诸侯争霸的局势。”
1: 范蠡的政治智慧是无需怀疑的，因此他对诸侯形势的判断，楚王不得不认真听从。他向范蠡走近几步，问道：“
2: 依你之见，当今诸侯谁为强？”
1: 范蠡沉吟片刻，说道：“
0: 秦国犹如百兽争王中的雄狮，幸有晋国阻挡，一时尚难难犯。而齐、楚、越三国又互相牵制，一时也难见高低。故此，如今谁最懂得富国强民、养精蓄锐，谁就是将来的强者。”
1: 令尹与楚王情不自禁地对视一眼，令尹问：“先生的富国策果真能保我大楚富国强民？”范蠡莞尔一笑道：“
0: 这就取决于君王的选择了。20多年前，假若越王勾践不急于称霸，继续重用文仲丞相，越国也就不是当今的越国了。”
1: 楚王已经被范蠡的旁征博引和对当今天下的纵论说服了大半，如今他又说起文仲，这更重重地触痛了他隐忍多年的隐痛。文仲、范蠡这两大治国贤才都出自楚国，当年他的先祖有眼无慧，未能留住他们为楚所用，以致他们将越国转危为安，改天换地。可终归一个负冤客死他国，一个老而还乡，且带来了强国富民的富国策。且不说此情此心何其珍贵，他那富国大策也正是当今无处可寻的至宝，对范蠡其人其书，他是万不可轻忽的。想到此处，他为难地说道：“
2: 寡人的战书都下了，并且已经放言，待那不孝之子七七四十九日守灵期过后，就对越宣战，如今却要收兵，还要宣扬出去，我楚国的颜面在诸侯之中岂不丢尽？更何况这一仗我方已胜券在握呀。”“
0: 我主慈悲贤德，既然肯给诸侯七七四十九日守灵期，为何不肯以不欺幼主之名撤回宣战令呢？如此一来，岂不比发起一场战争更能博取贤德之名？再者，小民不知主上必胜之信心来自何处啊。”
1: 楚王愣怔一下后，继而激昂陈词道：“
2: 其一，诸侯无道，人人得而诛之，我方占了正义；其次，我方之新兵器所向无敌，百战不殆。再次，敌方诸侯虽是篡位成功，却损了一员大将，如今越国已无将挂帅。”“
0: 诸侯确实无道，但郑庄公早有所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此等无义无道的不孝之子，何劳我主费心？其二，如今越国已启用勾践时代的一时将军挂帅，不必多言，楚上自然知道，那是一员素有战神之称的猛将啊。他伤人不过几日，便有几千余部自备兵器骏马争相从军。其三，楚有公输班，越国却有公输班的得意弟子鲁武，他与一时有20多年的交情，

0: 战争一旦打响，杜吴岂能不住一时？
1: 什么？一时出山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这回一直神定自若的令尹开始着急了。
0: 就在前些日子，
1: 令尹一改常态，大声恫吓道：范蠡，休得扰我军心。范蠡处乱不惊地道：
0: 一时先前是小民部将，如今是小民二弟，他出山前曾遣人给小民送了信，小民正是接了他的信，才急急赶来楚国。
1: 正在剑拔弩张之时，昭大夫一脸忧色地匆匆走入，他瞥了一眼众人，以眼色示意令尹。令尹会意地与他走到大殿一角，问道：可有什么大事？昭大夫道：
2: 不好了，大人，公输班母亲病故，他得到消息后即刻带着弟子走了，只留下一个口信。
1: 哦，什么？公输班走了？这未免太巧了吧。
2: 大人是指？
1: 哦，你速派人前往打探清楚公输班母亲病故是真是假，若是假即刻将他劝回，若劝不通便……
2: 下臣明白。
1: 昭大夫退去后，令尹走向楚王身边耳语。楚王闻言大惊，他重新走下王敦，双目威严地注视着范蠡：
3: 你到底想帮越国还是楚国？
0: 啊，小民出自乡野，居于民间，满目之中都是大众苍生之苦，心中早已无疆域可言。小民从问圣者云：民政乃是小河也，失小河则得小祸，然而君可以治也，国政乃是大河也，失大河则得大祸，大祸者君之过也。
1: 楚王听罢大口呼着粗气，他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杀范蠡他不舍又不忍，容范蠡他不忿又不耐。此时令尹低声喝道：
4: 休得无礼，你倒教训起王上来了。虽说你当年在越国与文仲制定的复国九策，越王只用了五策便战胜了吴国，后来你给齐王的招财七宝使齐国成了当今诸侯的最大贸易之国，但两军对垒，我退敌进，难道拿着你的复国策能退敌吗？
1: 范蠡哈哈大笑道：
0: 哈哈哈哈哈哈，当然不能，小民明白，复国策对于战争，那是远水难解近渴。可若主上念及众生疾苦，想要复国强民，小民自有退敌之策。
3: 退敌之策？说说。
0: 方才已经说过，越国大将军一时乃小民二弟，他与小民约定，只要楚国退兵，他就会遣散兵将随之退兵。
1: 令尹冷笑一声说道：
4: 哼，退不退兵由越王说了算，一个大将军能做主吗？
0: 大将军不上阵且遣散的兵将，越王能亲自冲锋陷阵吗？
1: 楚王与令尹对视一眼后，楚王说道：
3: 你的复国策准备何时献给寡人？
0: 王上若肯放弃战争，走强国富民之路，小民定会献上复国策。
1: 楚王这才放下心来。
3: 那就一言为定，去吧，寡人累了。
4: 令尹对庄生说，裴先生出宫吧。
1: 庄生连忙答应，令尹在身后补充说，
4: 庄大夫一定要陪好范老先生啊。
1: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楚王问令尹说，
3: 如此说来，我楚国的两个有利条件都已化为乌有了。
1: 令尹冷笑不语，
3: 你看范蠡之言有几分可信，咱们杀了他的儿子，难道他就一点不记恨？
4: 臣即刻派人去越国打听一下大将军到底是谁，范蠡之言一旦属实，我方是否退兵还需主上再斟酌呀。
3: 唉，
1: 范蠡回到客栈时，海牙正在客栈焦急地等着他。范蠡一见惊问道，
5: 你怎么在这里？楚简呢？
6: 已经藏好了，上回二少爷带我与启耀来开分号时，在这里买了一处民宅，今日过去一看，宅子还完好的在那里，我将竹简藏在那里，门已上锁，丢不了。
1: 范蠡命海牙取来笔墨，挥笔写了一只竹简交于海牙，
5: 选上一匹快马，速将此简送往二掌柜驻地，估计这几日他们应该在楚越边境驻扎下来了。
6: 海牙不放心的道，大掌柜，我走后你可得照顾好自己啊。
5: 我不会有事的，你速去速回。
6: 遵命。
1: 海牙接过竹简转身离去，范蠡推窗沉思。一时的军营就驻扎在楚越边界的江水边，接到海牙送来的锦囊，一时连忙让子诺唤豹哥前来。子诺人小机敏，如今已是一时的传令兵了。豹哥一见子诺忙问，
4: 三少爷，大人找我有何吩咐？是不是要向楚军进攻了啊？
1: 子诺摇摇头，
7: 将军没说，我也不知道。
1: 说罢他们匆忙来到义时的帐内，豹哥见义时正与一些将校头领议事，他便站在一旁聆听。此时一位将校问道，
8: 平时都是五十人一帐，十人一灶，如今改为二十人一帐，五人一灶，岂不多消耗了许多东西？
1: 义时指挥若定的道，
3: 敌军三万大军压境，我方仅止两万人马，若不造出大楚他们的气势，岂能压倒对方？记着，中军帐上插月子旗，侧军、偏军、后军帐上插十字旗。
8: 明白了，将军，我们即刻行动。
1: 说着他们领命而去。豹哥见他们走后，刚要对义时行军礼，义时拦住他说道，
3: 有没有别人在场？免礼吧。
1: 他走近豹哥问，
3: 豹弟啊，你带来的那些人中，齐、宋、魏、郑、燕、晋人都有吧？
9: 是。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 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8: 哦，为什么呀？
1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9: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 张三千，木制。

0: 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104集。
1: 这几日你先不用去操练，只选一队各个不同诸侯国的人，带他们去人多的集市购买军需品，多买些，将陶朱公送来的钱都带上，只够五万大军的粮草与物品，让兄弟们大声说话，让人们听出他们不同的口音。
2: 豹哥疑惑不解地看着义士，
3: 大人，这是咋回事啊？
1: 没时间给你们解释了，你只遵令行事，不得有误。
2: 诺。豹哥不由得行了个军礼后转身退出。义士安排好这些之后，亲自送海牙出了军营，他反复叮嘱着海牙，
1: 大掌柜年纪大了，有大事缠身，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他呀。
2: 海牙宣誓般的，请二掌柜放心，海牙一定照办。天空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沉入大地，楚王一直站在书房窗前沉思着，他真不愿看到沉沉甸甸的夜幕垂落。离宣战之日只有三天了，两军已经扎营对垒，数日来战与不战一直在焦灼地折磨着楚王的心。
4: 主上，太后请您过去品尝她亲自酿造的黄酒。
2: 不知何时，进士已经来到他的身后禀报，他头也不回地道：
1: 我去，你就说寡人身子不适。
2: 进士退出之后，楚王冲着他的背影大喊道：
1: 带向母后问安。
2: 之后他长长的叹息一声道：
1: 母后啊母后啊，你哪里是请王儿品酒，这不明摆着是在动摇王儿的军心吗？王儿怎能不知对越宣战伤母后之心？可尽管您身为越国公主，您能左右得了朱勾那个弑父篡位的不孝之子胡作非为吗？您难道就不为您那血情骨肉不受的冤魂叫屈？您难道就不想让王儿教训教训您那禽兽不如的后人朱勾吗？
2: 暗夜就如楚王之心越来越沉，侍臣轻轻送来点亮的灯后又轻轻地退去了。
1: 母后可知王儿难呐，战必将消耗国力，不战主勾天理难容，王儿恶气难消。
2: 楚王似困兽一般在书房中烦躁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听闻厅堂喧闹，正要发怒，却听见母后的声音：
5: 走开，皇上身子不爽，哀家能放心吗？
2: 随着他的话音，母后的脚步声已经传来。楚王慌了，此时他无论如何不能见母后，情急之中他自己动手掀开床上的被子，连鞋也来不及脱，就躲入被中。白发苍苍的太后已提着酒壶走入里间，见楚王连头都蒙在被子里，心中已然明白几分，他故作不知地问：
5: 王儿啊，你哪里不舒服呀？是不是太劳累了？为何不回寝宫歇息呢？
2: 楚王躲在被子里说：
1: 王儿实在太累了，改日再去给母后请安，母后请回吧。
2: 母后已坐于床前，正欲伸手摸他的头。
5: 王儿身子不适，母后怎能放心？让母后陪陪我儿吧。
2: 正在楚王不知如何是好时，令尹的声音在外间响起：
6: 怎么，主上歇息了？那本官明日再来。
2: 楚王正急着要见令尹，他从被子里探出半个脑袋说：
1: 请令尹进来。
2: 太后此时不好再坚持了，她只好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长叹一声，捶胸而出：
5: 疼啊，母后的心好疼啊。
2: 楚王从被子里坐了起来，看着母后。

0: 佝偻的后背，听着他伤心的话语，心中翻滚起无尽的愧疚。他心中念着：“母后，卿恕亡而不孝。”口里却喊出了：“
1: 婉儿恭送母后。”
0: 老太后烈烈切切的伤心的走了。令尹急急的进来禀报：“禀主上，前方信使急报，越军果然是由一时将军挂帅，且兵马不下五万。这个一时果如范蠡所说，号召力极大，将士中各个诸侯国的人都有，看来大多都是他忠实的追随者。”楚王以拳击腿说：“
1: 可惜啊，可惜，如此能人，却诛勾那逆子卖命。”
0: 公输班那边也有消息了。
1: 如何？
0: 他老母真的去世了，他是个孝子，非要守孝三年，怎么劝都不答应。
1: 如此看来，只有再请范蠡进宫了。
0: 令尹也沉重地点点头说：“是啊。”这几日范蠡做些什么呢？庄大夫经常去客栈与他闲谈下棋。庄大夫说，范蠡果然名不虚传，非常博学，与他闲谈胜读胜书。留住他，务必留住他，这回可不能让他再跑了。他想了想说：“
1: 明日就将他接到行馆去吧。”哎，其实寡人今晚就想见他。
0: 令尹看了一眼窗外，夜色已将万物缠裹得紧紧密密的。楚王提起母后送来的那壶酒，闻了闻，
1: 真香啊，要不要尝一些？
0: 令尹言外有音地说：“主上可以放心地喝着月酒了。”楚王似乎超然了许多，他举起酒樽道：“
1: 喝吧，该来则来，该去则去。”
0: 令尹陪着楚王对酌起来，浓浓的酒香在夜色中渐渐弥漫开来。范蠡与庄生下了一下午的棋，也谈了一下午的棋道。送走他后，范蠡来到在影的范宅。海牙还没回来，屋子里显得空荡荡，黑嘘嘘的。他不想点灯，便摸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虽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多想子豪，子豪往昔的一幕幕还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在眼前。要说他对楚王与庄生毫无怨恨，自然不是真话，但家恨与国仇他永远都分得很清楚。
2: 孩儿啊，你既已走，就安心地走吧，世道不公，世态炎凉是永远也避免不了的，要怪就怪为父吧，是为父没教好你。为父不久就会来陪你，到时一定弥补。
0: 范蠡自卑自叹地怀念着儿子。这时大门吱呀一声，范蠡不由得一惊，额头竟冒出一层冷汗。他摸黑走了过去，将迎面走来的人吓了一跳。
2: 是海牙吗？
3: 是大掌柜，是您呐，吓我一跳。
0: 海牙放下包袱后连忙点灯。
2: 二掌柜哪里怎样？
3: 二掌柜说一切都会遵您的吩咐部署，让您放心。
0: 为完成一时的嘱托，海牙加重语气说：“
3: 二掌柜要您办完事后即刻回桃山，他也会尽快回去。”
0: 范蠡并不答话，只说道：“
2: 找出竹简来吧。”
0: 海牙从墙壁里掏出竹简后，范蠡将他准备好的又一只锦囊交给海牙道：“
2: 明日午时后，若不见我回客栈，你便快马将这只竹简送与二掌柜。送去后，你不必再回来，就在那边

0: 听从二掌柜的安排。
1: 海牙着急了，我不回来谁照顾大掌柜啊？
0: 我一个大活人需要什么照顾啊？记着提醒二掌柜，完事后直接回桃山，千万不要来楚国找我，桃山不能没有他，凡出于子诺还不能完全承得起事了。
1: 海牙含泪答应着，将范蠡送到门前。范蠡孤瘦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范蠡再次进入楚王宫时，虽然看出楚王与令尹对他恭敬多了，但心中却有种种忐忑。他如今担心的是一时能否带着大军全身而退。楚王盯了一眼范蠡手中的包袱，脸上不由得露出微笑。令尹笑着走向范蠡，主上念及先生50余载未回故国，这几日特意命人不要打扰先生。范蠡深深一揖道，
0: 谢主上。
1: 楚王看着范蠡说，
2: 看样子先生今日是肯将复国策献给寡人了。
0: 小民的复国策终于遇上贤君了，皇上准备何时撤兵啊？
2: 寡人正想听听先生的主意，我楚以何种理由撤兵？
0: 若是敌方宣战，我方找什么借口什么理由撤兵都有认输之嫌，而此次却是我大楚向越宣战，那就随便说是不忍伤害无辜苍生也好，念及先王或是新主与楚王的血缘之亲也罢，怎么说都能显出主上的恩德与大度。
1: 楚王默地想起昨夜母后捶胸走出的佝偻背影，叹息道，
2: 昨夜母后曾借送酒之名劝阻寡人放弃宫乐，她那神情背影让寡人每每想起都难以入睡啊。
1: 范蠡闻言即刻跪地伏拜道，
0: 贤君啊，孝君，小民明白了，楚上本想出兵越国教训那个弑父篡位的逆子，而今却不忍见母后伤心而果断撤兵，如此贤孝何患得不到诸侯拥戴，如此贤孝何须用兵啊，这比任何兵器都更能征服人心呐。
1: 令尹与庄生闻言也即跪地，
3: 我主贤德忠孝乃楚国之福。
1: 范蠡补充道，
0: 更是诸侯之福啊。
1: 楚王本来对撤兵之事还在犹豫，如今见地上三人如此颂扬，他决心顿下，给范蠡赐座后即刻下诏撤兵。范蠡紧缩的心情也稍得舒缓，他欠欠身说，
0: 主上命前方将士将营帐上的旗号拔下后，若见一时将十字旗拔了，也是越方撤军信号。
2: 先生能确保越国将士会按约定行事吗？
0: 皇上放心，只要楚国放弃讨伐，越国定会撤兵。
1: 范蠡说完再次伏拜，并双手献上复国策。楚王走下王端接过竹简重赐范蠡之作，之后展开书简才阅数行，便面露惊喜之色，大声赞道，
2: 先生学问果然名不虚传呐、啊！
0: 我楚地丰物博，人才济济，小民不过略懂一些商道而已。
4: 我楚确实人才济济，但能使主上如此看重者，如今也唯有先生一人呐、
0: 啊。岂敢，国楚圣贤。

0: 人众多，最令小民钦佩的还是老子。他虽主张无为，却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观世之志、处世之慧。小民此番回楚，拜见王上之后，便准备去朝拜一下他老人家的故里。
1: 庄生想起楚王与令尹务必留住范蠡的嘱托，连忙说：“
2: 哈哈，先生朝圣之心诚然可贵，可路途遥远，还是先在宫里养息一段时日再去不迟。”
1: 范蠡一听，便知其意，于是说道：“
0: 小民余生还想为故国做些事情，可有些想法却迟迟难于理出头绪。朝拜圣人故里，或许能得之指点。”
1: 楚王捧着竹简来到范蠡面前，感叹道：“
2: 寡人真没想到平跳骨架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啊。”“
0: 以目下而言，还没有其他商品能像谷物那样重要，特别是战时、乱时、荒时，只要能稳定骨架，便能稳定民心与局势啊。”
1: 楚王、令尹、庄生琢磨完范蠡的话意后，个个点头信服。如饥似渴地读着竹简的楚王突然紧缩双眉，他回到王敦沉思片刻后说道：“
2: 寡人也明白解放奴隶肯定能提高生产力，可奴隶制度的解体牵涉面太广了，必将遭到所有奴隶主的反对啊。”
1: 范蠡笑着点头说：“
0: 是的，是的，这就如新生儿的诞生，母亲要经历阵痛是同样的道理。一步到位的解放奴隶肯定阻力很大，但还奴隶一半自由应该切实可行啊。
3: 至于改革旧制，微臣以为还是择机而行。
2: 富国强民确实非一日之功。”
1: 范蠡心中比谁都清楚，推翻旧制建立新制需要何等的勇气。他起身对着楚王一一说道：“
0: 小民以为楚国实施富国强民策略远比其他国家有利。”“
2: 哦，此话怎讲？”
1: 随着楚王的话音一落，令尹与庄生一起望着范蠡。范蠡不慌不忙地捋了捋白须：“
0: 论地大物博，谁能与楚称雄？我楚不仅青铜器的冶炼发达，如今冶锻铁器也领先诸侯。”
1: 范蠡见楚王满脸呈现出自豪之色，他接着话锋一转：“
0: 既然公叔先生已为楚王所用，与其让他发明兵器，远远不如让他发明农具。圣人曰：服兵者，不祥之器，不惑物之，故有道者不楚。而农具的改进，肯定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主上若能做到提高劳动力，改进农具，富国强民岂不指日可待？”
1: 未等楚王答话，庄生便抑制不住地说：“
2: 今闻先生所言，方知昔弱越胜强吴并非时代造就英雄，而是英雄改变了时代。”
1: 范蠡谦逊一笑：“
0: 难得的是当时的越王勾践能够礼贤下士，广纳贤言。”
1: 楚王明白范蠡是在借题鞭策自己，他呵呵地笑了几声后说道：“
2: 先生能否在宫里多住几日，以便寡人读复国策时可随时商讨。”
1: 范蠡答应后正要告退，楚王像是发现了什么重要之事，他招手道：“

0: 等等，先生请稍等。
1: 令尹与庄生不解地看着楚王，范蠡却似早有预感。楚王指着傅国策说，
0: 此乃上卷，那下卷或许还有中卷呢。
1: 范蠡爽然一笑道，
2: 博主真是明察秋毫，不瞒您说呀，傅国策中卷下卷都已写就了。
0: 啊，那么先生为何只限上卷？
2: 皇上放心，一部上卷足以使楚国国富民强。小民方才所说有些想法迟迟难以理出头绪，就是针对傅国策后的一些方略。
0: 那么中卷下卷先生留何作用？
1: 范蠡沉吟片刻后说道，
2: 以楚国目下之国力，实行傅国策上卷5至8年之后，必然成为富强之国。小民相信我主不会称霸，但主上的继承人会不会称霸，谁也难以保证啊。如此一来，傅国策岂不成了害世之祸？
1: 楚王紧张地问，
0: 那先生，
2: 若是楚国富强之后30年内不称霸，傅国策之中卷下卷永不面世。不仅如此，小民余生还会立出让楚国更加富强的方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哎，服务员，能帮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10: 好，
9: 谢谢啊。
11: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2: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3: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2: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3: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2: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6: 是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4: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节目的一首来自于简弘毅，叫做《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这几年出现的一些不错的歌手当中，有两位特别亏，至少在咱们这儿特别亏，就是名字总被记错。一位是金文岐，一位是简弘毅，因为偶尔会说成金奇文或者简奕宏。再强调一下，是金文岐和简弘毅。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强调之后，您反而是黑人问号脸。哎，对啊，你是谁？你在哪儿？歌里说，初夏的黄昏，微风冷暖参半，歌颂着春天最后的体温。学校门口停着的三轮车上竖着一枚棉花糖，就像一把钥匙，慢慢打开回忆的门。打开回忆的门的，有可能是学校

铺门左转的第三棵歪脖子树，有可能是街边看到的一辆三轮上架的麻辣烫的这种锅，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什么。总而言之，每个人的记忆的大门被打开的钥匙是不一样的，而音乐是一种非常具有普世性的钥匙。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来打开关于夏天的回忆。当然这些歌可能更多的是关于初夏的这种感觉，还没有开始炎热，而春天的尾奏也还在继续响着，所以这一阵子应该是这段时间当中最舒服的一种感受了。你那边现在夏天的味道有没有比较浓重的，也欢迎来说一说。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选择任何一条你看得顺眼的微博去评论，此刻的我可以看到。也欢迎到微博超话李志当中分享你想听到的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此刻邀你一起吹一阵初夏的晚风，来自于小娟和好妹妹。

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晚风说：关你什么事？今夜的晚风，我要去哪里？请告诉我。晚风说：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晚风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粗暴，尤其是晚春或者初夏的晚风，更多的是温柔的，就像歌里反复的说的，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来自于小娟和好妹妹乐队的晚风，由秦昊作词作曲，2013年的一首歌。晚春到初夏的切换，人变得越来越轻盈，你想保持微笑的时候，那种把你往下坠的重力会减小一些，所以你可以感觉生活好像比之前要活得更轻松了一点点，于是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听出笑语，听出希望。在这样的时节，你也应该让自己保持更加向上的这样的面貌啦。这样的一只晚风应该不是来自于儿时的，平时我们说到什么初夏的晚风就会想到儿时，但这首歌应该不是，而是成为一个大人之后，你已经有你的他，在忙累一天之后，一起坐在自家阳台上，可能是相互的依偎着，看着城市的灯火，然后互相的说这一天辛苦了，明天一切要更好，然后商量一些近期生活当中的琐事，可能是哪一面墙上想挂一个什么画，可能是近期准备去什么地方旅行一下，也可能是厨房想怎么整一下。总而言之，很生活很温柔的画面，就是来自于这一阵晚风。而也有些晚风吹来那年夏天的气息，那年夏天可能是你还正值少年或者少女的时候，满满的青春和胶原蛋白的味道。许飞，2006年，那年夏天。

由咱们节目老朋友刘伯言作词，陈超谱曲，许飞在2006年唱的《那年夏天》。那年夏天的你可能还是一个少年或者少女，穿着校服需要面对各式各样的考试，但是你特别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你这一年当中最长的假期。后来时光流转，身边人来人往的，你变成别人口中的老张或者是王姐，你穿着职业装，也很不盼望夏天到来，因为夏天夏天悄悄过去，这是什么戏份？不如这个串台了。因为夏天到来的话，暑假到来，可能你又要上班，还得想着孩子怎么办呀？大学单位也不能总去啊，在家呢，让父母照顾，又担心老人太累，所以这个时候很怕暑假到来。关于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我刚突然想到，也是咱们老朋友王征，歌手王征说的一真事儿。他说去密鬼以后见到的这样的一幕，就是在夏天有一位咱们中国去的留学生感觉特别热，想跟这个密鬼人说 It's so hot， 结果呢就说的是 Oh I'm so hot I'm so hot， 于是对方就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正经啊，因为I'm so hot 意味着我是不是很性感，我是不是很火辣，甚至于浑身火热，这个意思。在夏天要跟外国人表达热的时候，记得是 It's so hot， 不要说 I'm so hot。刚才说两位咱们节目的老朋友，现在有一位咱们节目的新朋友，这么一看咱节目真的是朋友遍天下哈，朋友多了路好走。这位朋友是利先达，阿达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留夏。留夏你可以理解为流逝的夏天，夏天快要过去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我怎么好喜欢这首歌。还有另一个意思是留夏，就是最炫民族风里的六下赖的这个留下，是一个谐音的表达方式。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

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这是由李宗盛谱写，陈淑桦在1989年唱的《梦醒时分》。我们来分析这样的一首《梦醒时分》。首先，这首歌肯定是对别人唱的，你看整首歌都是以第二人称的你在诉说，而这个你肯定不会是一个男性。如果一个女性这样来安慰一个男性的话，那这个男性肯定也像是女性，所以我断定这是一位女性唱给另外一位女性的歌曲。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位女性是在自言自语，对自己说，你啊，你说你爱了不该爱。

0: 相比刚才《梦醒时分》当中陈淑桦的理性，在这首《分手快乐》当中，梁静茹就显得非常的感性。同样是一个姑娘分手了，前面那位就是说，妹子不要伤心，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卖，非常理性的在劝说。而在这首歌当中，梁静茹这个口吻就是，宝宝，我知道你心里苦，哭吧，我借你肩膀，我给你递纸巾，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在面对已经失恋的闺蜜。你看这样的歌词其实挺暖心的，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说 Leave me alone， 我只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很多。我觉得写这歌的姚若龙老师真有点坏哈，有时候大家看了一句歌词之后觉得，哇，这句词好棒啊，我要拿去秀恩爱，我要拿去跟我的他表白，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刚刚深情吟诵完之后，下一句就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今天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在说模范闺蜜，怎么样的闺蜜才是中国好闺蜜、地球好闺蜜呢？除了女闺蜜之外，现在好像还多出了一种男闺蜜。
1: 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而谢琪在这首《心太软》当中塑造的是一个人畜无害的男闺蜜的形象。我搜了一下，发现男闺蜜居然还有百科的词条，在词条里这么的解释说，闺蜜一般都是女孩子的专属代名词，而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男闺蜜出现了。男闺蜜意指女性无话不谈的男性朋友。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分手合约》当中的毛毛，《失恋三十三天》当中的王小贱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比较标准的合格的男闺蜜的形象。我在选这歌的时候，也有朋友跟我说，其实觉得在这首歌里唱的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男闺蜜，而是一个备胎。我觉得即使要说这个是所谓的备胎的话，那都是备得像千斤顶一样的备胎，心里已经完全是死灰一片了。当女主感情受挫的时候，就可以泪奔过来，然后这个男闺蜜就可以在那儿很呆萌的递纸巾，哦，哭吧，没事，哭完就好了。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保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周二，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周三，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周四，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周五，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5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江山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周六，江山常熟两地携手共推职工疗休养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境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6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保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保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宗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宗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宗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脉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祖土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

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六名的选手颁奖。7月22号，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24名，候补委员4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黄晓兵、何日根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15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155开局高分答卷，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全会认为，市委15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工业经济加快起势，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共富图景逐步显现，文旅事业繁荣发展，发展活力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市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必须坚决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健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23号上午，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与6位企业家代表开展面对面叙谈交流，倾听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市领导毛香水、郑辉等参加。会上，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江山锦汇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英俊、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浙江开阳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妮妮、浙江赛兆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红、江山新龙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闯分别结合自身领域，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诉求。朱素芳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要求有关部门逐项做好梳理，及时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支持服务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营造关心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苍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兵、季根寿、毛慧清参加。陈勤苍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

0: 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峰、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7月23号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连续3天每晚1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凝聚奋进力量。晚上8点，江山市2026年青年党员干部道德法纪培训班课堂上，700多名青年干部端坐凝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大家表示，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青春华章。7月23号，江山常熟两地职工疗休养互推互送合作推介会在市文旅集团举行。推介会上，市文旅集团向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深厚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文化及优质文旅产品。我市2家职工疗休养基地依次做宣传推介，两地还围绕疗休养精品旅游路线、疗休养工作开展情况等深入交流，并签订了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战略合作协议。据了解，为推动江山常熟两地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深度融合，激活文旅市场，拉动旅游消费，江山市总工会、市文旅集团先期赴常熟市实地调研，并与常熟市总工会确立了互推互送合作意愿。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对推动两地疗休养事业健康发展、提升两地职工幸福感与获得感具有积极意义。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0: 天天的偷脑袋。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深圳是一座以外地人居多组建成的城市，这里有吃不完的猪脚饭，加不完的班，也有陌生人互相帮助暖心的人情世故。有人在这里创造奇迹飞黄腾达，也有人在这里生意失败一蹶不振，但这永远阻止不了一些带着梦想远道而来的追梦人。云际观光层位于平安金融中心116层，以高空541米的超级视野，集观光、娱乐、文化创意、科普教育于一体，是深圳颇具文化内涵的观光地标。在云际观光层，游客可360度鸟瞰深圳四面八方不同景观与城市风貌。云际观光层东向帝王大厦，经期100，映带出最美罗湖风光。西向购物公园、深圳高尔夫、深圳湾、华侨城、前海蛇口自贸区等组成辽阔城市牵引画卷。北向远眺银湖山、近览笔架山。大梅沙海滨公园位于深圳特区东部，地处南海之滨，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绵延1800米的开阔沙滩。公园内一派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海滨风光，深圳市民和外来游客都很喜欢来这儿享受海滨休闲的时光。公园的中心是太阳广场和月亮广场，一条阳光走廊连接起，走廊内设有供游客休憩的磨光石凳，总有不少情侣来这儿散步约会。大梅沙海滨公园共分游泳区、运动区、休闲区、娱乐区、烧烤场等部分，有摩托艇、沙滩车、蹦极等自费的游乐项目可供选择。红树林是为了保护红树林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同时这里也是个免费的海滨生态公园。由于在深圳西面不太市中心的地方，

红树林平日游人不算多，来这儿休闲散心都很不错。公园里草木茂盛，空气非常好，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红树林位于深圳湾北东岸深圳河口，和大梅沙小梅沙不同的是，红树林虽然也在海滨，但这里并没有沙滩，而是一片滩涂。滩涂上的小鱼蟹吸引了许多的水鸟，别有一番风味。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到红树植物奇特的生态特征。东门老街可以说是现代深圳的根，深圳最老牌的商业步行街区，数以万计的商铺密布其间，各色各样的建筑比肩林立。长期以来，东门已成为深圳商贸业的一面旗帜，反映和引导着深圳的消费潮流和时尚。东门从来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商铺和小吃店云集，非常热闹。老街东西两个广场上分别有一组青铜大钟，早晚会各敲响一次，已经成了东门的象征。海上世界原为法国建造的一艘游轮，后来改名为明华轮，建成了集旅游、美食、娱乐、购物、艺术、酒店为一体的海上旅游中心。海上世界停泊在蛇口海岸六湾，除明华轮外，这里还聚集了女娲滨海公园、15公里滨海长廊、时间广场、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天后宫、左炮台、宋少帝陵、林则徐铜像等景点，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深圳你几乎可以吃到全国任意地方的美食。深圳地处广东，所以粤菜比较受欢迎。烧鹅属粤菜系，是广州传统的烧烤肉食。烧鹅源于烧鸭，广州市面上烧鹅店铺众多，最为有名的是长堤玉记烧鹅饭店的烧鹅和黄浦区长洲岛上的深井烧鹅。肠粉起源于广东，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有肠粉的踪迹。肠粉油光闪亮，鲜滑爽口，来深圳就不容错过肠粉。深圳威尼斯瑞图酒店位于深圳湾畔风光秀丽的华侨城，是中国首座以威尼斯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品牌高级商务度假酒店。酒店紧邻著名的主题公园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距西部通道福田中心区和科技园仅数分钟的车程，距蛇口码头、黄冈口岸仅15分钟车程，而且距罗湖口岸仅20分钟车程，交通极为便捷。浪漫的空中泳池、流行劲爆的V8、优雅的蓝色意大利餐厅都是城中名流的汇聚之所。开业至今，酒店曾获由福布斯杂志中文版评选的中国最优商务酒店等多个重量级媒体大奖。淡芬油画村最早只是普陀的一个村落，一位香港画商将油画产业带到了这里，后来成为油画聚集地。村内都是油画作坊，街边就可以观看现场画油画的过程，可以观赏到许多关于油画的东西。这里还可以买到各式油画或定做，街边拍照也很不错，单纯去里面走一走也是一次艺术之行。中国最佳主题乐园之一共分为西班牙广场、卡通城、冒险山、欢乐岛、金矿镇等八大主题区。冬天深圳的海边还是可以逛逛的，走在沙滩边晒太阳，游泳就不太推荐了，还是有些冷的。郊区如南澳半岛、马栏山郊野公园，冬天去可以野炊、野外烧烤。

世界最美上帝，爱琴海的璀璨明珠，圣托里尼岛，柏拉图笔下的自由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壮阔的海景。

景，这里蓝白相织的色彩天地是艺术家的聚集地，是摄影家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做诗人，也可以做画家，彩绘出你心目中圣托里尼最蓝的天空。圣托里尼岛是被爱琴海环绕的一群火山岛而组成，距离雅典110海里，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最南边的一座岛屿。岛上建筑蓝白相间，与大海和蓝天相呼应，美不胜收，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全世界最多情的蓝与白给了圣托里尼，蓝顶白墙的圣母玛利亚教堂成了真爱的见证者，也因为登上国家地理杂志封面，蓝顶教堂成了圣托里尼的明信片，也是拍摄婚纱照的经典背景。费拉小镇不仅有蓝顶教堂，还有全岛最美丽的海景，它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和最热闹的小镇，和其他的小镇一样，都是建立在悬崖边上白色房屋的小镇，有台阶路可以一直下到海边，是圣托里尼出海租船的地方。伊亚小镇是圣托里尼岛西北尽头的一个美丽小镇，这里依山势层叠分布，无数精致的彩色房子与蓝顶教堂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迷醉。在这里能欣赏到号称世界上最美日落的夕阳日落爱琴海的美丽景色。伊亚小镇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从费拉到伊亚的悬崖小路。小路紧靠悬崖，环境唯美而清幽，非常适合拍照，一路风光无限，一边是湛蓝色的海水，一边是布满在悬崖峭壁上的白色度假屋。红沙滩是一个神话一般的地方，位于岛屿南段，由于细沙与海边的山崖呈现火红的色泽而得名，水质特别清澈，砖红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清澈的天空与缤纷的遮阳伞相映成趣，红色山体和蓝色水体的颜色呈现着强烈的对比。亚特兰蒂斯书店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它背山面海，风景绝佳。站在书店阳台可俯视希腊桑托里尼火山岛全景，在微涩的海风中一边小酌一边读书，不经意抬头间眼前便是爱琴海美丽的海景。亚特兰蒂斯书店是由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创立的，他们在圣托里尼岛旅行时发现这里并没有与岛上风情相匹配的书店，于是便在2004年开设了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书店。与白天的喧闹相比，深夜安静的圣托里尼实在让人爱不释手，仿佛天空也被染成深蓝。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吃什么做什么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身在这里和那么美丽的景色在一起足够了。圣托里尼的美不是因为一间房子一片海，而是一个整体。从人类建筑美学上来看，圣托里尼是让人惊叹的，因为火神的变化让这无数的洞穴变成了房间，因为担心日晒，所以千百年来岛屿只刷白色和蓝色，与蓝天大海交相辉映。白天你可以静静地坐在室外欣赏海岛的风景，到了傍晚你可以静静地看着号称世界上最美的日落，那风景必定让你此生难忘。红色的霞光慢慢给天空和大海都涂上了梦幻的色彩，瞬间感受到生活的惬意。到了晚上，当岛上的灯光慢慢亮起，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如痴如醉。只是静静的发呆也是绝美的享受，如果喜欢拍照，那你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本身就美得不像话的大自然根本不需要任何滤镜，随手拿出各种手机一拍都是大片儿。圣岛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为淡季，体验可能会差一些，但好处是淡季游客比较少，相对比旺季酒店的价格也划算很多。大部分的酒店和餐厅11月陆续关闭，冬季希腊与北京有6个小时的时差。抵达圣托里尼的方式有两个，第一种是坐船去。

这情况下，直飞的地区只有雅典以及塞萨洛尼基会有直飞的航班，其他地区几乎都需要转机。在岛内游览、步行、骑车、骑马是合适不过的，没有国际驾照的朋友不建议租车自驾。来到希腊，特别是爱琴海岛，如童话故事般生活，不必幻想天堂，没有诸多纷扰，人生变得简单。夕阳的景色不同，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只要旅途还在继续，也许你还是会回到这里。希腊的爱琴海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虽然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但是我相信它所拥有的海岛数量应该在所有海洋中排在前列。而在这多如繁星的众多海岛中，圣托里尼无疑是那颗最闪耀的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

0: 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3: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4: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7: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8: 我在学法，您呢？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0: 好啊，
9: 是啊，
10: 真
9: 不错，
10: 真不错呀，
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又老大了。
15: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董事长，您太过分了啊！
9: 我想
11: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0: 哟，还真是，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4: 谢谢你啊，好孩子。
2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7: 向左，
28: 向左，
2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8: 向右，向右，向右，
2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9: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三亚。和北方冰天雪地相比，三亚简直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许多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他们大多选择温暖的三亚躲避寒冬。与不少城市冬季的万籁寂静不同，三亚湾的冬季显得热闹非凡，游客们向大雁南飞暂留一次。亚龙湾距三亚市中心约10公里，是一湾月牙形的海滩，蔚蓝清澈的海水扑打着长达7公里的细软沙滩，海岸边豪华酒店云集。这里的年平均海水温度为22到25.1摄氏度，是体验海上娱乐项目的圣地。飞天拖伞以惊险刺激著称，由快艇牵引降落伞，将位于降落伞下的游客拽离地面。当你从空中俯瞰海面，一切都变得渺小，如玩具一般。乘坐摩托艇在海上风驰电掣，也别有一番趣味。香蕉船同样由快艇牵引，风趣幽默的驾驶员会急速前行，突然转弯，逗得游客惊叫连连。想要进一步接触大海，可以试试滑板冲浪。初学者可以趴在滑板上，随海浪高低起伏，享受海水的抚摸。亚龙湾海域生长着品种丰富的珊瑚，坐上快艇乘风破浪出海船前，能够看到瑰丽的海峡世界。一部《非诚勿扰》的电影让三亚亚龙湾森林公园过江龙索桥一举成名。过江龙索桥也被称为情人桥，天下有情人走过此桥都把情人的名字和自己的愿望写在红丝带上，据说一定会美梦成真。
30: 最后一眼看世界，就别看一眼糟心了。
31: 这地方你买的呀？咱没够。
29: 天涯海角游览区以美丽迷人的热带海滨自然风光、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驰名海内外，被评为海南建省20周年亮丽品牌、新中国成立60周年海南品牌、海南旅游系统创先争优标杆性景区。天涯海角一词早时是用来表达一种异乡的情结，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承载了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清雍正年间，崖州知州承哲在景区一海滨巨石上题刻了天涯二字。民国时期，当地政要又在相邻的巨石上题写了海角二字，使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老街以其唯一性、独特性，荣获首批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其楼大多是上世纪初一批批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借鉴当时的南洋建筑风格所建。老街居住的传统模式里遗留了众多极为有趣的邻里空间，比如露天戏台和社区活动空间合二为一的宗庙空间。 室外随处可见的土地爷祭拜殿常年有人供奉，较大的室内茶室都为老年人交谈聊天消磨寂寞时光所用。茶室内人声鼎沸，俗称老爸茶。老街上走乏了，可以来碗清补凉提神醒脑。骑楼小吃街上琳琅满目的萝卜糕、椰子饭、鲍螺粉、扇贝、猪脚饭、牛腩饭等，可以轻易满足一个吃货的终极梦想。鹿回头风景区坐落在三亚西南端鹿回头半岛内，毗邻三亚市区，是登高望海和观看日出日落的制高点，也是俯瞰三亚市全景的佳处。鹿回头有一个海南黎族美丽的爱情传说。古代一位英俊的黎族青年猎手，头束红巾，手持弓箭，从五指山翻越99座山，涉过99条河，紧紧追赶着一只坡鹿来到南海之滨。前面山崖之下便是无路可走的茫茫大海，那只坡鹿突然停步，站在山崖处回过头来，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青年猎手正准备张弓搭箭的手蓦然放下，忽见火光一闪，烟雾腾空，坡鹿回过头，变成一位美丽的黎族少女。两人随相爱结为夫妻，并定居下来，此身因而被称为鹿回头。第一市场是三亚有名的海鲜交易市场，不过如今所提及的第一市场已经不仅是指这个集贸市场了，而是更宽泛的代指集贸市场及其周边的商业街，包括西明街、椰风巷、河西路一带街区，是海鲜加工店的云集之地。第一市场是许多游客吃海鲜的首选之地，这里的海鲜新鲜又便宜，在集贸市场里买了海鲜之后就近找加工店加工，比去大饭店吃要便宜很多。而且市场内外也可以买到品种多样的水果以及海南特色小吃。三亚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9月到来年4月，三亚的秋冬季温暖宜人，冬季更是到海滨旅游的最好时候。在冬天，即使地球其他角落寒流来袭，仍可以穿着夏装、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海滩悠闲漫步，浸润在暖暖的海水中，吃着热带水果，享受着天涯海角的浪漫。三亚一年四季适合旅游，且全年旅游生意火爆，没有明显的淡旺季，只有在夏季国庆节前后有相对的平静。三亚最热的月份是6月，平均气温为28.5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为35.7摄氏度。夏季的三亚受到季风气候影响，偶尔还会有台风，但尽管这样也丝毫不影响游客去三亚旅行的热情。此时的酒店房价会略有

价低，人也比较少。热带水果盛宴，三亚一年四季生产热带水果，3到5元一只的椰子，捧在手里喝椰汁，能喝到肚子撑饱。芒果、木瓜、榴莲、莲雾、小米椒、番石榴、火龙果、菠萝蜜、荔枝、山竹等随处可见。在三亚可多喝这些鲜榨果汁，是最好的解渴饮料。靠海吃海，海鲜当然是首选食品，但切不可过量食用。吃海鲜时可适量的喝点白酒和米醋，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以防不测，需要带消化药及消炎药。小摊上的东西如果没有当地朋友带领，最好不要吃。三亚是个被上帝宠坏了的地方，上帝把最宜人的气候、最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柔软的沙滩、风情万种的少数民族、美味的海鲜都赐予了这座海滨旅游城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

0: 一千年文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陕西，五千年文化看山西。山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平遥古城是一座已经2800多岁高龄的古城了。令人震惊的是，饱经风霜之后，它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整体较为完好地保留着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因此在2009年时，平遥古城被世界协会评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而实际上早在1997年时，平遥古城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另一座便是丽江古城。日升昌票号及中国票号博物馆位于平遥古城大西街，坐南朝北，与人们一般常见的坐北朝南的院落正好相反，这大概就是过去筑城时所说的南朝北市吧。其创建于道光四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指全国金融之牛耳，封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协同庆票号在咸丰六年创立于平遥南大街，该号东市榆次叶店王家和平遥县王志村米家。协同庆钱庄博物馆现在是平遥规模最大的钱庄院落，共有5院，揽柜房、总账房、账房等。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原名在中堂，是清代著名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地。这里建筑威严气派，从高空俯瞰大院，整体为。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2: 我是陈芷叶。
3: 我是叶嘉乐。
4: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2: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3: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2: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3: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5: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驾驶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自卫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路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来，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26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广州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
1: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一年365天等于2.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叔叔。
7: 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暑期来了，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了孩子们暑假里的这个休闲纳凉的去处。但是呢，有很多家长担心啊，这个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呢？好，夏天戏水，我们要特别当心这几种游泳病。眼部传染病，比如说医学上称之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都可以成为媒介。另外呢，沙眼衣原体也可以通过游泳池的水来传染。再一个就是皮肤病哈，比如说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之后呢，经过接触它就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也可以通过拖鞋、毛巾啊这些中间物来传播。好，再一个呢，就是耳部的炎症，在不干净的游泳池游泳的话，一旦呛水，细菌和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到咽鼓管，造成由内而外的逆行感染。再就是消化道传染病，很多在游泳的时候它难免会呛水，对不对？这个时候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会随着水一起进入到身体，就会有患病的风险。那怎么来快速的识别泳池的水质是不是合格呢？每年夏天，各地的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状况来进行检查，主要呢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混浊度这些情况来进行相关的检测。这些呢都是游泳池水质是不是合格的重要指标。那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的卫生情况。第一看呢，就是你要去关注啊，泳池有没有卫生许可证。那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以及实施细则要求，游泳池场所经营者应该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呢，就是要关注到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的等级，如果等级是 A 的话，哎，说明游泳场所它的卫生状况还是良好的，管理措施也是到位的。如果是 B 级的话，就表示一般，那如果是 C 的话，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然后第三呢，就是要看水质检测的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四个小时要进行水质的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上来进行公示。好，第四点就是你要去观察泳池的更衣间的环境啊，是不是整洁干净。如果说干净整洁，那证明管理还是到位的，那反之就说明管理存在一些问题。第五看呢，就是要学会看它的水质，进到游泳场所之后，你要看水是不是足够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到底，水上有没有其他的漂浮物什么的。好，那我们在游泳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泳池的卫生情况，自身也要进行健康的防护。在游泳之前呢，先要对全身来进行清洁。很多人明白为什么呢？我明明要下水来游泳，为什么要先给自己的身体来做一次清洁呢？因为我们身体有汗液或者是油脂出现的时候，会和水中的氯来结合，对我们的皮肤就会产生刺激。那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的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清洗干净。那在游泳之后呢，也建议立即洗澡，耳朵要用棉签给它弄干净哈。建议游泳的时候要戴上泳镜。如果说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啊，身体状况欠佳，抵抗力比较差，是不建议这个时候到公共泳池去游泳的。同时呢，如果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或者一些其他的传染病的话，也不建议大家进入到公共游泳场所。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0: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1: 主播微关注和珍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首页当中一起来刷新到的是今天在资讯的模块当中推送的新闻链接。来关注到的是首页当中推送的链接标题，我们来看到的是省十八运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在将开赛，图文晚到插秧，39名困境老人受赠助听器，赵家村开办春泥计划爱心托班。再有就是年终回眸，聚是启星江市交投集团2026年上半年亮点工作综述。接下来看到的是守护溪流生态大桥镇打响地龙清剿战，文明旅游下游江郎文明护航。再有就是7月27号的反诈日报，一线会商解难题，人大监督见实效。再来看到标题，收藏暑期防溺水安全指南来了，安全无小事，暑期多一分提醒，孩子就能够多一分保护。不同水域有着各种不同的危险，怎么来预防溺水，家长需要知道的一些关于儿童防护的要点，以及如何来辨别溺水者的7种迹象。在这条消息当中，小编都为大家进行了详尽的解读。那如果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我们这款客户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你还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因为在17点10分哈。17点的时段当中，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为网友们打开。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的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来点一点小关小注哈。那关注到这个我们传媒号之后呢，在同样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哈，你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好，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听到的是呼吸。

道歉，只有一次机会，生活就像胶卷，没有什么经验，可能需要一个教练，千万别把我的遭遇当作你的笑点。Now hold up，一起熬过这段时间，我再告诉你我计划怎么搭建，在此之前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一回头你就能发现、yeah.

好的，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17点段的即时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好，再来关注到是气象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稍后来关注到的是江城的天气，和志南一起来打开刷新到的是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啊，我也听我们来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温度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感谢对天气的关注。那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等，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您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来听到和看到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真的此刻当中来问候到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那问候的方式呢，依旧是真的会给大家来找到一些好听的歌，所以不管现在你是在开着爱车，还是说步行在江城的街头巷尾，接下来时间来把心情交给利比的这首《小城夏天》。那这首歌呢是在2022年发行的，虽然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时过境迁之后，但是每每听到它，你就会觉得好像眼前打开了一瓶冰镇的橘子汽水，你就看到那个瓶盖砰的一下被弹开之后，你会觉得空气里闻到的不是复杂的味道，而是只有简单和快乐。

这首歌的名字我想不用说了，其实当你听到它前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瞬间的被拉到了塞纳河畔，然后扑面而来的是浪漫的气息，然后空气里头仿佛都是粉红色的泡泡。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像这首歌能够让你的下班路变得不再那么的枯燥和乏味。这个时间来听到看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如果说在这个当下有一首歌能够来治愈你的心情，评论区可以把歌单来告诉珍娜。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工作日的第一天，我相信蛮多朋友还没从周末的状态里抽离出来。那这首歌我保证能够让大家在听到它的时候瞬间心情就变得好起来。王心凌的爱你，怎么来推荐它呢？我现在能够想到的一个名词就是水果糖。对，水果糖，就那种吃到嘴里会让你觉得甜到发慌，甜到让你觉得没心没肺，但是呢也可以让你吃到它的味道的时候，你会一直保持着嘴角上扬的状态。好，我们继续来听到。

阿肆的喜欢应该有朋友听过他哈，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其实在这个时段里真娜有给大家来推荐过。那当时的推荐呢，也是因为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说他想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听到他，对，特别迫切的愿望。但这首歌你说让人听了有多么上头，其实我觉得倒未必哈。但是呢，听到它你会觉得还蛮暖的，就是它能够带给你的不是瞬间让你变得快乐，而是听到它你会觉得说，哎，这一天好像所有在我身上发生的情绪都可以在旋律里头慢慢的安静的来消化掉。虽然说对于明天好像自己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是还蛮喜欢此刻下班的感觉。

0: 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
1: 下班路上听到这首歌，就像是咬了一口青色的山楂，你会觉得微微的山里还透着回甘。周一的黄昏，适合来听到一首带着夏日青草香味的歌。那这首歌我觉得正好适配度100分。有人说这首歌像是一篇少女日记，当然我觉得在理了，但是歌曲的整个意境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说更像是一位翩翩少年抱着他心爱的吉他，然后在大树底下在自弹自唱的那幅画面。其实有时候最真诚的表达未必是要海誓山盟，有时候也可以是全世界，此刻我只想和你来分享这段下班路上的

晚风那样的纯粹。喜欢的歌单评论区可以来告诉珍娜。这个时间里除了广播里来听到，你也可以用手机来登录到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我都记着。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

一段广告的过渡，回到我们1047的音乐当中。今天的江城呢，其实最高温度有30多度，但是呢，其实白天的时候，很多朋友没有发现哈，有悄悄的飘过一阵小雨。那这个时候的下班路上，应该也会有一些伙伴期待说，最好在这个时候来一场中雨吧。然后呢，给到自己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下雨了，我可以把车开得慢一点，哪怕晚一点到家，也不会被另一半责怪。或者是今天上了一天的班，觉得还蛮累的，这个时候我可以借着雨天在车里多待一会儿，哪怕是打个盹儿。然后呢，听到雨声盖过电台的声音，听着雨声，听着1047的音乐，也让雨水和音乐的声音来刷走这一天身上的疲惫。

啊，这个时间里珍娜依旧要来感谢在这个时段把耳朵来暂时借给1047的朋友们。明天出门呢，记得还是要带上一把伞放在你的包包里，因为进入到中伏之后你会发现说这天气时不时就会来一场雨，突如其来，然后说变就变，所以通勤路上还是要做好未雨绸缪。但是呢，在1047的电波里，我们依旧会再次来守候各位的光临，送上的某一首歌，也希望刚刚可以踩中你的心情，能够适配当下你的状态。好，直播间珍娜和你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在1047的点播当中，还有我们江南传媒抖音号和多家江南客户端首页的广播互动，珍娜和你们不见不散，明天再续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双向奔赴，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
0: 全国首个政府规章评价指引落地浙江，
2: 国内 DRAM 存储龙头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为浙江半导体存储算力等相关产业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0: 浙 BA 百线大战进入尾声，球场内外花式整活玩出新高度。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2: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100万种，举办了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4: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的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3: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肖燕说：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3: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6: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 Fly2Two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 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0: 向这个 AI 短序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1: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2: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1: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3: 小到小区噪音、停车管理，大到市场经营、行业治理，连着万家烟火关乎市场活力的政府规章，如今有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KPI 体检表。浙江近日出台全国首部政府规章立改费评价工作指引，首创量化评估闭环体系，为规章全流程管理设立统一评判标尺。指引设置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四大考核维度，配套数十项细化打分指标，实行扣分制准入体检，低于一定分数就需退回补充论证，修改完善后重新申报。为提升规章体检效能，浙江还创新推出了人工审查加智能辅助新型审查模式。智能系统可自动比对上位法规，匹配评价指标，识别违规条款等，生成问题清单与初审意见，再由专业人员审核把关，实现减负提效与专业审慎兼顾。
4: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今年第二季度个体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在册总量超728万户，占经营主体的62%以上，总体保持平稳。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比增长超30%，这是今年以来该行业连续6个月位居各行业增幅榜首。此外，二季度浙江省个体工商户正常经营率为81%，其中近96%实现盈利。从地区分布来看，个体工商户集聚效应依然明显，金华以147.36万户位居榜首，杭州110.52万户，温州107.98万户紧随其后。
3: 再来关注国内 DRAM 存储龙头长兴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创下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当天的盘市值超3.6万亿。这一产业里程碑为浙江半导体、存储、算力等相关产业打开全新发展空间，机遇与挑战同步凸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刚刚过去的周末，杭州宁波共同举办了新机联动对接活动，活动现场的展示区摆满了算力整机、模拟芯片、光刻配套设备等，两地的企业技术负责人围坐在一起，就存储适配、算力协同等方向合作洽谈。一场覆盖芯片设计、封装、关键材料的全产业链对接火热开展。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丁勇说，长兴科技的上市是国内相关产业的里程碑，也为浙江集成电路集群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6: 那么长三角集成电路核心业占全国的比重呢，是达到了65.2%。2025年，浙江销售收入达到了3479亿人民币，五年收入整合增长率是24.4%，全国排第4位。其中杭州占全省的40%左右，其次是宁波。
5: 在过去10多年的布局里，杭州集聚了全省相关产业的核心力量，从热成像到北斗导航芯片，从算力封装到设计，版图日渐丰满。宁波则以制造业的积淀成为芯片制造落地的主战场，从建设靶材到光刻胶，从引线框架到先进封装，特色工艺制造和电子材料在全国占据重要位置。宁波润华全新微电子是国内先进芯片封装制造企业之一，创始人汪刚说，
7: 尤其光模块芯片的话，会有大量的
6: 彻底的这种。

0: 个需求，是涉及到那个传输的载体。全息杯呢，今年发展已经第十个年头了。那过去呢，我们是从小尺寸6寸、8寸的市场，再扩大到现在我们做高端的封装市场，今年预计到700台左右这样一个整机交付。6英寸，其实我们产能和性能方面已经做到全球领先了。
1: 杭州的研发能力与宁波的精密制造能力正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咬合，而让芯片真正跑起来，还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在浙江，算力经济的版图也在加速扩张。杭州拱墅区中国算谷以运河为轴，串联起 DeepSeek 到杭钢云创智算的芯片设计、智能计算到应用服务的产业链。杭州拱墅区发改局副局长饶燕说，
2: 就我们启动了一条重要的优势赛道，就是 DeepSeek 加的开源生态先导区的这个赛道，我们还把它产业链进行延伸，把在硬件的支撑上那这条腿做结实。
1: 放眼全省，这股产业经济的热潮正竞相涌动。杭州萧山区发力新模、新机、新创三大社区，嘉兴加速构建长三角智算中心，温州聚焦芯片应用服务生态链，打造国际云软件股。据统计，今年全省各地在建规划的算力中心就有20座。国网浙江公司调研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算力中心用电量超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6%。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布局，为国产存储芯片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广阔的落地空间。产业链落地离不开金融活水托底，存储算力赛道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重，传统信贷模式难以匹配科创企业的发展节奏。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行长孙建军说，
3: 那如果我们用传统信贷的话，银行会看不懂模型，等不及报表，会产生不敢投、接不住这种情况。那我们很早就确立科技金融作为我们数字化战略的第一赛道，我们能够用全系列的产品和全生命周期的打法去精准匹配这一类科创企业。
1: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认为，依托杭州芯片设计、宁波制造配套的双核优势，浙江已具备承接国产存储落地的完整应用场景，但短板也比较突出。省内还没有存储晶圆的制造产能，存储专用的高端材料、先进封测配套链条也不完善，这需要依托杭甬协同机制，联动绍兴、嘉兴封测产业，补齐存储上下游配套短板。
4: 各地都在积极抢滩，必须在产业的集聚上动脑筋，必须做好政企协同这篇大文章，不仅仅考验产业的协同，也考验着对各种要素的链接与优配。
5: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今天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6: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1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7: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升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6: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8: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这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9: 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在杭州。

0: 周启动，接下来一周，来自中央和省级媒体的记者将走进浙江多个城市，感受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带来的发展活力。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1: 阿瑞你好。
0: 嗯，今天的启动会和情况介绍会，大家对浙江的科创活力有了怎样的直观感受呢？
1: 嗯，好的。其实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启动会上啊，浙江就向大家展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成绩单。那么比如说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经达到了15637家，那么重点的小巨人企业新增193家，那么今年上半年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是8%，那么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加速度。那为什么浙江能够不断涌现出这种创新的企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形成了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那么企业敢投入愿创新，那今年1到6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预计是达到3.17%。那么同时浙江也在不断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实验室里的技术更快走向生产线边上，变成这个市场上的产品。那可以说浙江的创新企业多背后靠的就是这样持续生长的一个创新生态。
0: 嗯，那接下来一周的时间，记者团将深入浙江各地采访，重点会关注哪些内容呢？
1: 嗯，好的。其实呢，接下来这个我们所有的记者将兵分两路啊，走进这个杭州、宁波、温州等8个社区市的21个点位，近距离感受浙江科创发展的一个脉搏。那么像我所在的这个线路一，将从杭州出发，穿行杭嘉湖平原，走进嘉兴、湖州、绍兴等地。那么采访中呢，机会探访浙江实验室、杭州国家之声智能应用中实基地等创新平台，那么也会走进制造业企业，看一看一项项这个科研成果是如何加速变成产业竞争力的。那么另一条线路二的记者们是将沿着浙江的海岸线展开这个探访，那么他们将途经宁波、舟山、台州到温州，那重点将关注甬江实验室、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以及一批高技术发展的这个企业。那么一路走下来呢，媒体团是将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呈现浙江创新力量如何从点上突破走向产业集群，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浙江活力。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谢谢国秋。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眼下浙 BA 百线大战进入到尾声，各地把花式整活玩到了新高度，球场内外精彩纷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随着浙 BA 精华赛区磐安队最后远投弹框而出，比分定格在74-63，东阳队主场获胜。现场见证胜利，新迷上浙 BA 的东阳市民周怡林高兴极了。
4: 周末之前都是会出去玩或者怎么样，现在基本上就在家里看浙 BA 直播或者到现场来看。
3: 随着浙 BA 赛事推进，像周怡林这样被家人朋友带进球场的新球迷越来越多。浙 BA 坚持草根篮球精神，参赛球员都是非职业选手，这份接地气的亲近感让更多普通人走进球场爱上篮球。东阳队队员李国章说，球场上人人是主角，不仅为家乡而战，也为彼此喝彩。
5: 只要上场就是拼搏，把我的活力展现在场上，现场有这么多的球迷来给我加油鼓劲，让我感觉在场上非常有动力。
3: 细看本届浙 BA， 不论是增加6支县市区代表队参加省级争霸赛，还是延长百县大战的时间，都是为了给予更多热爱篮球的普通人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部分赛区对今年浙 BA 市级预选赛赛程进行了优化调整，便于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暑期观赛，以赛事带动青少年接触热爱篮球。杭州临安锦城街道的太阳篮球俱乐部暑期生源数量大幅攀升，教练郑虎说，
6: 我们很多俱乐部有些孩子都是因为浙 BA 这个赛事而来学篮球的，我希望就是我能够给临安的孩子做一个好的启蒙，让这些孩子能够在小的时候通过篮球锻炼身体，养成个兴趣爱好。
3: 随着赛事的进行，那些因为比赛产生的特色市集、热闹景象都成为关注点。在湖州安吉，高涨的观赛热潮涌向两山一号城里城外夜市，现场100多个美食摊位前人潮涌动，当地专门打造了浙 BA 场外观赛点，球迷与游客可以边品美食边呐喊助威。淮安游客私募封锁，
7: 我是来旅游的，挺好的，很热闹，就是小吃街什么一应俱全，然后周围的人也比较热情一些，这个比赛感觉氛围特别好。
3: 据了解，浙 BA 期间全省各地都在结合自身资源禀赋 探索行程，赛事加美食，赛事加市集，赛事加旅游等新业态。一些地方直白打出票。

0: 跟当前花、商家打折扣等关键词，通过流量转化撬动文旅消费。比如杭州拱墅推出一票大礼包，凭票根再购买如梦上塘实景演出 VIP 船票，运河夜游和钱塘江夜游时获得丽景优惠。宁波奉化凭票根能享受溪口景区、黄贤森林公园等五折优惠。在绍兴嵊州观赛的球迷凭票根可免费游玩百丈飞瀑景区、王羲之故居景区，享受酒水茶饮、网红餐饮、酒店民宿等多家门店打折优惠。嵊州市文旅局团招商运营部副主任方如燕说，这 BA 期间凡是嵊州的主场都会抽一个终极大奖。
1: 我们的终极大奖是一卡畅享全年盛小龙，大屏幕扫码滚动抽奖，抽到的观众就可以全年小笼包畅吃喽。
2: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8月12号到16号在衢州市举行。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进入半赛模式2.0版，将增设多项接力赛事，赛程延长至5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共5天10个单元比赛，预计将有来自全国30多个省区市近2000人在44个小项上展开角逐。中国田径协会竞赛部部长杨峰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的第4年，与往年锦标赛的结构不同。
4: 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关键的调整，田径项目当中惊心动魄的接力项目将回归到锦标赛赛事当中，包括男女4×100米接力、男女4×400米接力、混合4×400米接力，以及去年新设立的混合4×100米接力项目，也将首次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亮相。接力项目是田径中最具观赏性、最富悬念的项目之一，交接棒的瞬息外面、最后一棒的极限逆转，都将成为本届赛事的高光时刻。
3: 本次比赛也是国内各队检验夏训成果、备战新周期国际赛事最重要的一场全国一级赛事。届时，短跑、跳跃、投掷、接力各项目预赛、半决赛、决赛将完整呈现，每天都有金牌点。男子110米栏运动员、眼镜飞人徐卓一说：
5: 2024年，我在这里拿下了全国锦标赛的金牌，这片场地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是我的福地，也见证了我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认真跑好每一轮比赛，尽力在熟悉的衢州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3: 比赛期间还将配套嘉年华，集中供应衢州三头一掌、烤饼、疙瘩饼等本地特色小吃，同时开设体育用品展销、互动体验板块，推动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消费融合发展。
6: 再来关注由浙江省博物馆和华策影视集团共同主办的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将会在明天在浙江博物馆之江馆区正式开幕。那这个展览都有哪些亮点呢？马上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徐新月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新月你好。
7: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都有哪些重磅的文物将会和大家见面呢？
7: 好的。那么这个展览啊，就是全国首次大规模集结了5代10国时期文物的超级大展。展览上呢，会有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等全国近100家文博机构的近1000件5代10国珍贵文物啊，是首次集结在浙博，一共呢是分3期展出。比如说像河北曲阳王楚直墓出土的彩绘50幅雕，像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盘，还有像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鎏金银阿育王塔，还有北宋开宝藏佛经实物，还有像省博物馆藏的钱镠钱俶二王批牍合卷，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宋太祖像等等。那么这些文物啊，是涵盖了秘色瓷、金银器、玉器、铜镜、佛塔、钱币、金卷以及画像等各个门类，等级之高、品类之全呢，是在国内五代十国主题展览中是比较罕见的，也是以严谨的文物实证啊，构建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大背景，突出了吴越国在乱世中的文明贡献。
6: 那我们也比较好奇哈，这个展览和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会不会有一些关联呢？
7: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啊，因为这个展览呢是全国首个影视 IP 和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是创新打造了历史文物主线加影视全景主线双展成体系。那比如说像历史文物主线，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文物展厅，它是位于之江馆区的2楼临展 C 厅。那么沉浸式影视主线呢，是位于隔壁的临展 B 厅。那这个展览是以太平年剧集叙事为脉络，大家可以看到剧中1:1还原的场景、服饰、道具等，比如说有教匡胤军营场景，是复刻呈现了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等关键剧情。那么现场还设有像陌上花开、太平酒、感应互动装置、光影空间等等，大家也可以现场去打卡重温钱红柱角色的

0: 成长。那么整个展览呢，首期早鸟票是49元，全价票是88元。三期展览呢，一共会持续到明年的6月20号。方亮，
1: 好的，感谢新月。
2: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近日，浙江省旅游区旅游点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按程序组织综合评定和公示后，确定8家旅游景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分别是杭州奥体中心景区、瑞安胜景山景区、德清下渚湖奇幻谷景区、安吉云上草原景区、蒲苑时尚古镇景区、绍兴黄酒小镇景区、熊猫猪猪两头屋国际牧场景区、武义花田美地景区。
1: 上周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部分品类供应偏紧，蔬菜、鸡蛋、水产品等价格有小幅的上涨。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晴热高温天气持续，蔬菜采摘运输成本加大，预计短期内价格会继续上涨。鸡蛋由于高温减产效应继续发酵，价格会保持坚挺。猪肉因为夏季需求疲软，价格仍将低位运行。而西瓜、葡萄等时令鲜果供应充足，预计水果的价格会更加亲民。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抵达北京，开始为期3天的对华国事访问，这也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针对日本外务大臣声称在马尼拉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互致问候并进行了会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说，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简短交流。
1: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今天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等名义，正式起诉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近4万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开盘涨跌互现，午后跌幅略有收窄，尾盘出现了大幅拉升。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1.15%，深证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涨3.16%，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他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1: 美国一名白宫官员证实，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今天下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为患大肠癌于23号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凭借直木奖获奖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以及《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众多畅销小说而闻名，作品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0: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
2: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3: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我叫变得。
0: 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长峰会时指出，
1: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

0: 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 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0: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9: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5: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7: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7: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 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群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1: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7: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 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

0: 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播放结果，电视带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

0: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孵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商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孵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栋崭新的5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6: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啊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今年明年的这个年初啊，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0: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6: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啊，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5: 江山台记者戴以诚、周超南报道。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其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2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比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

0: 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江上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7月2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拉开战幕。全省九支代表队125名女篮队员将展开为期6天的角逐。当天上午10点，体育馆内充满了热烈的呐喊声、欢呼声。小组赛首场比赛在东道主衢州队与台州队之间打响。球场上，球鞋摩擦地板声与篮球撞击地面声此起彼伏。配合着教练的场边呼喊和观众一浪高过一浪的衢州加油，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了解，衢州女篮队员全部由江山级球员组成，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场作战。衢州队队员廖雅希。
2: 我这次比赛的话心情是比较激动的嘛，因为从训练开始到现在已经准备了2年多时间，快3年了，然后每天都是用努力的训练嘛，就是非常期待这次省运会。
1: 台州队主教练周玉军。
3: 是要向其他兄弟姐妹们，他们其他各个队要学习一下，那么提高他们的技能，我们通过比赛自己也能总结一些东西，那么更高的提高一点。
1: 中场哨响，台州队以108-62的比分战胜衢州队。本次赛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小组单循环赛，各组前4名队伍将晋级第二阶段8强淘汰赛。届时出线队伍将通过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决出最终名次。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将持续至7月30号。
0: 江上台记者戴义成、徐成尔报道。7月23号晚，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竞赛委员会会议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新闻发布厅召开，全省各参赛代表队领队、教练员及竞委会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围绕赛风赛纪、队伍管理、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紧盯赛场安全与防暑降温，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细化高温应对措施，切实保障运动员身心健康，压实教练员领队主体责任，规范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亲友的言行举止，提升酒店食宿、交通等配套服务水平，严格落实信息报送与舆情引导机制。会上，运动队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向督察组递交了参赛承诺书与裁判员承诺书。督察组将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走访座谈、现场巡查等方式，全程跟踪赛事运行，及时收集各方意见，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文明规范的竞赛环境。
1: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皓远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4: 1000个平方以下的，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嘛，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5: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

0: 受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1: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徐成尔报道。今年六月，市民政局启动安居守户项目扩面，在去年已覆盖1200户的基础上，结合互助养老试点，重点为城区3个街道、23个社区的300户高龄独居失伴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这套3件套智能居家设备。一张越织越密的智慧安全网，正让高龄独居老人的居家生活更安逸，子女更安心。近日，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居民毛池群家中，工作人员正手把手教老人使用刚装好的拉绳报警器。随着智能居家设备3件套逐一调试到位，毛池群老两口成为今年全市安居守户慈善项目扩面后的首批受益者。在现场，工作人员反复测试设备，耐心讲解每一个细节。毛池群伸手轻轻一拉，几秒钟后，听筒里便传来清晰的询问声，后台同步确认测试信息。居民毛池群：
2: 我呢90，老太婆呢88，我有3个女儿。平时呢，他们呢也很少回家的，日常的器具呢都是我们两个里面自理的。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报警器效果很好，那么有事情呢，我将这些床边手一拉就有响应了。所以首先呢，我感觉很安全，第二呢，我感觉到很幸福，一个幸福感。
1: 这道防线背后是一套智慧养老融合云平台，线上独居老人信息动态更新，可视化呈现，报警数据同步传递至行业监管部门与基层治理网格员，实现智能预警与快速处置。线下拉绳报警器、烟感报警器和人体红外感应器组成居家安防网络，热线接听率保持100%。文苑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巫淑霞：
3: 然后前期经过我们的走访摸排，最终确认7户符合条件的家庭户。我们网格员接到114的电话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去确认老人的安危，消除老人的一些安全隐患。
1: 据了解，此次扩面将保障对象进一步拓展到夫妻双方均年满80周岁，一方年满80周岁的高龄独居或失伴等家庭，覆盖更精准。市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张燕：
4: 那么通过前端的拉绳报警、烟感、红外感应设备入户，终端平台24小时值守，末端邻里互助托底，为老人构筑3重防线，守护老人居家安全。目前已经陆续到各个这个社区进行安装，预计7月底能够全部安装完成。
1: 科技守护底线，邻里传递温情，智慧设备管救命和邻里互助管生活，双管齐下，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安全与陪伴。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 世界就像迷宫。

0: 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 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

0: 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3: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前细细雨，那么你离福的福官吃光盘王鱼，福官开光斗抢天，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看木法杨哥哥危险的嘞，
0: 福官呢为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细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台上等我个二三二三去送学，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行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能那么去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舌漏啊很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福官托拿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官侯雪家归二堂。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堡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最后是乡村采风，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3: 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堡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堡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宗堡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宗堡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宗堡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麦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5: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 如韶光长明。

0: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耀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谱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犊：
1: 双向挂牌的落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0: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2: 7月17号上午，廊坊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郎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郎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3: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2: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廊坊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4: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2: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郎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郎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5: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
6: 聚焦三农，
2: 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枣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枣稻品种的优势，浙江廊坊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口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翔村浙枣226枣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廊坊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7: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2: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廊坊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廊坊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7: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枣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100亩高产那个供光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

0: 禾木，这里做了一个百亩高场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1: 据了解，狼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这枣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早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2: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这枣226的防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5: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4: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
3: 乡村采风，
6: 今年6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5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5个行政村， 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7: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6: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6: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5: 秉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六杠一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2: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好消息，江山市秉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秉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秉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杠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路决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路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路停，路定光洁最通引。 交通规则、观光性、电动车路江后坝、快车目前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块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时候过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母板母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又猛缺富楼随便可干钱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法犯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每天节目后台留言的朋友当中最近看到有一位叫做邱天瑶的朋友他说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座城很多故事只想写一首歌可又不想被别人看到或者是听到当我们觉得自己缺乏某种专业技能的时候比如画画比如做一些音乐比如弹琴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底气去做这件事情但你知道多少的专业人士都是从兴趣开始如果你不尝试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完成你心里面的表达会不会很多年之后想来那就是个遗憾呢假如音乐这个方式行不通你会不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把你心里面想说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希望有一天能收到邱天瑶他小小的尝试无论是文字还是音乐就好像今天有很多的民谣歌手真的就从生活里走出来写他自己的人生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想给你介绍一首歌名字叫做《乡愁》其实歌词很熟悉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知道的余光中的那首诗但是强与飞碟这个组合把它变成了另一个旋律的一首民谣其中赵涵他特别讲到乡愁重新来写这首歌那个创作的背景跟父亲有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一下大概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写诗把它拿到父亲面前叫做回家皱皱巴巴地铺满了一张草纸父亲拿过来看看笑笑说好那时我不懂回家更不懂父亲他是一个寡言的中年男人年轻时也写诗歌一颗流星击破了我的梦境后来成了家少年时期我和父亲的共同记忆很少在我出生那年他从语文老师转行去做了煤炭生意和舅舅在遥远的内蒙开了个小小的私人煤矿书声朗朗的课堂变成漫天的煤尘飞扬忙的时候一年也很少回家记忆中有一次他包了辆车在路上颠簸了2天2夜到家已经凌晨我和妈妈站在门口接他我们在深秋的风里等了一会儿下车时第一句话他问你还记得我吗然而我怎么会不记得我的父亲这个面目温和的男人在家里有一个庞大的书架堆满了文学报刊只要回来就每晚给我讲一个故事这样一想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也大多就是那些故事了繁复琐碎的生活时刻每次谈起来都显得捉襟见肘其实我不知道这些年过来父亲会不会有乡愁他年轻时去博克图当兵蒙古语当中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离家千里通讯不畅有一次在深夜放哨正好轮到2点的班小跑过一段长路到处都是漫无边际的寒冷和大雪
17: 一个人站在岗哨上，背了把没有子弹的冲锋枪。他说那时候真害怕啊，旷野

四下无人，冬天把人的骨头都轻轻捏碎了。站那儿的一个小时，最想念奶奶蒸出来的花卷，热气腾腾。回去时给奶奶写信，趴在被窝里用蜡烛照着，烧坏了一小片肩膀上的毛衣。人大多时候对自己的故土羞愧腼腆，年少时把它当作母亲的唠叨，成长后又把它当作一片欲说还休的土地，却再难安下心来重新感受这个地方。去年我接着余光中先生的诗词写了《乡愁》，那时候我才24岁，对故乡的一切依旧一知半解，不擅长思念和满怀情意，热爱异乡远胜故土。而我的父亲也再不会像多年前酒后总爱提起的那一句，你的名字，你的漂泊时间的身体，我爱过的地方，在另一世我还会清楚地想起。

满天星留言说，每次听到杨宗纬的那个男人，都会想起我的好友小 A。 我认识他六年，看着他从暗恋到追求到被拒绝，整整六年都没有放弃过。他也曾经告诉过自己，余生还很长，还有很多爱你的人，但似乎所有的安慰和劝说都无法让他逃脱。嘿，小 A， 愿你想要的都有用，得不到的都释怀。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在节目当中收到一位叫做彭晓的朋友的留言，他在留言当中讲到的这一段让我想起来今天要说到的这位歌手曾经留下过的那些好歌。彭晓说，你有没有一首歌能够陪你从童年到少年到成年到以后的很多年？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在失恋或是生活不如意的时候给你疗伤？有没有一位歌手他离开了好些年，但你常常会想起他？我有，他的名字叫阿桑。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一直很安静》，对于很多人来说，《仙剑一》算是贯穿青春的电视剧。所以有人留言说，小的时候确实不懂林月如啊，只知道她的刁难任性、大小姐的脾气，后来才知道她是最爱李逍遥的。《锁妖塔》里三个人的抉择，林月如的放手，阿桑歌声的响起，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其实关于这个剧，我后来看过一些评论，有一条很打动我，他说小时候喜欢赵敏，长大后更懂周芷若，就像曾经以为自己是赵灵儿，最后才发现不过是林月如。我们以为我们看的是故事，其实我们在其中看的都是自己，也就像当初我们听这首歌时候的样子。

刚刚听过歌曲叫做《叶子》，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在当年，这首歌就是击中了很多人内心当中对于孤独的理解。后来，《蔷薇之恋》那出剧也把它引用为了片尾曲。借助电视剧的广泛的传播，更多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阿桑的声音。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也是这首歌里的金句。不过今天在想起阿桑的时候，只希望天堂里的他不再孤独。关于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太多的版本了。阿桑的版本会让你记得住，是因为他贡献了另一种质朴跟感性。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

0: 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

今天节目的一首来自于简弘毅，叫做《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这几年出现的一些不错的歌手当中，有两位特别亏，至少在咱们这儿特别亏，就是名字总被记错，一位是金文岐，一位是简弘毅，因为偶尔会说成金奇文或者简奕宏。再强调一下，是金文岐和简弘毅。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强调之后，您反而是黑人问号脸。哎，对啊，你是谁？你在哪儿？歌里说，初夏的黄昏，微风冷暖参半，歌颂着春天最后的体温。学校门口停着的三轮车上竖着一枚棉花糖，就像一把钥匙，慢慢打开回忆的门。打开回忆的门的，有可能是学校出门左转的第三棵歪脖子树，有可能是街边看到的一辆三轮上架着麻辣烫的这种锅，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什么。总而言之，每个人的记忆的大门被打开的钥匙是不一样的，而音乐是一种非常具有普适性的钥匙。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来打开关于夏天的

当然这些歌可能更多的是关于初夏的这种感觉，还没有开始炎热，而春天的尾奏也还在继续响着，所以这一阵子应该是这段时间当中最舒服的一种感受了。你那边现在夏天的味道有没有比较浓重的，也欢迎来说一说。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选择任何一条你看得顺眼的微博去评论，此刻的我可以看到。也欢迎到微博超话李志当中分享你想听到的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此刻邀你一起吹一阵初夏的晚风，来自于小娟和好妹妹。

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晚风说，关你什么事？今夜的晚风，我要去哪里？请告诉我。晚风说，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晚风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粗暴，尤其是晚春或者初夏的晚风，更多的是温柔的，就像歌里反复的说的，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来自于小娟和好妹妹乐队的晚风，由秦昊作词作曲，2013年的一首歌。晚春到初夏的切换，人变得越来越轻盈，你想保持微笑的时候，那种把你往下坠的重力会减小一些，所以你可以感觉生活好像比之前要活得更轻松了一点点，于是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听出笑语，听出希望。在这样的时节，你也应该让自己保持更加向上的这样的面貌啦。这样的一只晚风应该不是来自于儿时的，平时我们说到什么初夏的晚风就会想到儿时，但这首歌应该不是，而是成为一个大人之后，你已经有你的他，在忙累一天之后，一起坐在自家阳台上，可能是相互的依偎着，看着城市的灯火，然后互相的说这一天辛苦了，明天一切要更好，然后商量一些近期生活当中的琐事，可能是哪一面墙上想挂一个什么画，可能是近期准备去什么地方旅行一下，也可能是厨房想怎么整一下。总而言之，很生活很温柔的画面，就是来自于这一阵晚风。而也有些晚风吹来那年夏天的气息，那年夏天可能是你还正值少年或者少女的时候，满满的青春和胶原蛋白的味道。许飞，2006年那年夏天。

由咱们节目老朋友刘伯言作词，陈超谱曲，许飞在2006年唱的《那年夏天》。那年夏天的你可能还是一个少年或者少女，穿着校服需要面对各式各样的考试，但是你特别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你这一年当中最长的假期。后来时光流转，身边人来人往的，你变成别人口中的老张或者是王姐，你穿着职业装，也很不盼望夏天到来，因为夏天夏天悄悄过去，这是什么戏份？不是这个串台了，因为夏天到来的话，暑假到来，可能你又要上班，还得想着孩子怎么办呀？大学单位也不能总去啊，在家呢，让父母照顾，又担心老人太累，所以这个时候很怕暑假到来。关于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我刚突然想到，也是咱们老朋友王征，歌手王征说的一真事儿。他说去密桂以后见到的这样的一幕，就是在夏天有一位咱们中国去的留学生感觉特别热，想跟这个密桂人说 It's so hot， 结果呢就说的是 Oh I'm so hot I'm so hot， 于是对方就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正经啊，因为I'm so hot 意味着我是不是很性感，我是不是很火辣，甚至于浑身火热，这个意思。在夏天要跟外国人表达热的时候，记得是 It's so hot， 不要说 I'm so hot。刚才说两位咱们节目的老朋友，现在有一位咱们节目的新朋友，这么一看咱节目真的是朋友遍天下哈，朋友多了路好走。这位朋友是利先达，阿达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留夏。留夏你可以理解为流逝的夏天，夏天快要过去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我怎么好喜欢这首歌。还有另一个意思是留夏，就是最炫民族风里的六下赖的这个留下，是一个谐音的表达方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子之交与东胡匈奴作战，历来崇尚轻灵彪悍，何曾见过如此笨重的战场见识，不禁哈哈大笑。
1: 此等见识嘛，金瓜斧钺一般，只做威风摆设可以，何能打仗？
2: 上将军要如何试手？
1: 自然是一对一。
2: 张仪大笑。一对一？
1: 十对一？你出一个百人队。
2: 秦人太得狂妄。子之冷笑道，若敢让我砍得一剑，便十对一。
1: 好，
2: 铁鹰剑士只许显示防守力道，不许还手。
1: 上将军，随便砍哪个都行。
0: 子之抽出长剑，一道弧形青光闪过，带出一阵鸣金震玉之声，显然是非同凡响的利器。
2: 燕国大臣们不禁一阵低声惊叹，
3: 胡人剑行刀。
2: 张仪素有剑气嗜好，熟悉天下兵刃，知道这剑行刀是胡人匈奴最有名的马上战刀，单刃后背却如剑一般细长，最是以马上猛砍猛劈，威力奇大。再说子之悍勇精明，自然不想以上将军之尊与剑士缠斗，只要借手中这口利刃一刀劈开铁鹰剑士的牛皮盾牌，给吹嘘铁鹰剑士的张仪一个难堪。
1: 铁鹰剑士，防好了。
2: 子之大步走到中间一座黑塔面前，根据他的军旅经验，中间一个总是这种小队形中薄弱的一环。黑铁塔只是哼了一声，算作答应。突然间，子之一声大喝，双手举刀，从斜刺里猛力向盾牌劈下。这是马战最宜于着力的大斜劈，寻常战场上一个勇猛骑士的大斜劈可以将对手连人带马劈为两半，堪称威猛绝伦。此刻却听到猛烈的一声顿响，连着一声奇异的摩擦箫声，只见那张狭长的棕色盾牌一滑一停一举，子之哼的一声飞出了三丈之外。那口剑形长刀带着哨音直飞上大殿穹顶，砰的一声闷响，颤巍巍地钉到了大梁正中。那尊黑铁塔却纹丝未动，依旧岿然矗立。再看子之不偏不倚地飞到了大臣群中方才刺激的宴席作案前，咣当叮咚一阵大响，重重地跌落到地毡上。殿中不禁一片混乱，纷纷上来围住了子之。
1: 好端端的，何须嚷嚷，都坐回去。
2: 子之站了起来，由自觉地臀肉生疼，一瘸一瘸地走到张仪面前。
1: 丞相，我出百人队了。
2: 悉听尊便。张仪淡淡地笑着，不想殿中却轰嗡起来，大臣们纷纷上来劝阻子之。子之正要呵斥，一个将军高声道，
4: 上将军，要比试明日比真正的军阵，此等微末小计，胜败又能如何？
2: 子之略一思忖笑道，
1: 好，今日便罢，丞相啊，明日比试军阵。
2: 悉听尊便。张仪还是淡淡地笑着。一场迎亲大典便这样在刀光剑影中散去了。张仪一行没有再去驿馆，而是连夜出城，回到了南门外留守的军营，召来白山与五个千夫长计议。将领们一听说与燕军较量，顿时人人亢奋，眼睛放光。白山搓着手掌道，
1: 丞相，你只给个分寸，白山分毫不差。
2: 张仪笑道，
1: 这个子之只认强力，
4: 不要留情，一定要打得他心疼，要叫燕国君臣知道，依靠子之是抗不住秦国的。白山激动的身子一挺，末将明白，一定叫他心疼。张仪道，明日马军较量，子之可能要亲自领军，白山，我军由你统领作战，临机处置，无需请令。嗨，白山慷慨应命，银华笑了，子之若要拼命，也杀了他。对，对子之可轻伤，不可诛杀，记住了。能否活擒？白山皱着眉头，不能，子之是燕国唯一的脸面，难办，但末将做得到。领了张仪命令，白山立即回到自己帐中，召来署长以上全部将官，将近百人，满当当一仗。商鞅建立的秦国新军，行廉保制，五人一伍，头目称伍长，十人一十，头目为十长，五十人为一署，头目称署长，百人一旅，头目为旅长，俗称百夫长，千人一将，头目称将，俗称千夫长，万人成军，头领为各种将军。这种军制后来被魏国的魏辽载入兵法，成为魏辽子武制令，渐渐成了战国中期以后的通行军制。白山虽然目下只有五千骑兵，但本职却是统帅两万精锐铁骑的骑兵前将军，也就是后来人说的先锋大将。这种大将必须具有两个长处，一是勇观三军，二是有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与临机决断能力。寻常作战，白山这样的前军主将只需将将令下达给两员副将，最多下达到前夫长，就完全可以雷厉风行了。可这次事关重大，尤其是既不能诛杀，又不能活擒对方主将，这在激烈拼杀的战场可当真极难做到。白山聚来大小将佐层层商讨，直说了一个多时辰，方才散去分头准备。次日午后，燕翼王与岳阳公主率领燕国君臣，在子之五千燕山铁骑的护卫下，隆隆地开出了南门。昨日大宴后，燕翼王本想终止与秦军做这种有伤和气的较量，以他目下的权威，控制子之还是能够做到的。可在昨夜三更时分，他却突然被老内侍从睡梦中唤醒，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岳阳公主驾榻。老内侍低声道，苏相国密函。他立即警觉，在灯下打开了那方羊皮纸，苏秦那熟悉的字迹赫然在目。臣启燕王，子之者燕国盾牌也，若得燕国安宁，勿足子之示威于秦。燕翼王在回廊转悠了半个时辰，终于放弃了制止子之的打算。早膳后，当子之进宫禀报与秦国立定盟约的细节时，燕翼王只说了一句话，上将军啊，与秦军只比一阵算了，既要结好，不宜过分才是。子之没有执拗，爽快应道，我王所言极是，臣遵命。秦军五千将士全军迎出大寨，整肃无声地排列成三个方阵，宛如三方黝黑的松林。秦军营寨前正好有三座小山，面北对着蓟城南门，其间正好形成了一片开阔的谷地。燕国的五千燕山铁骑在北面列成了一个大方阵，红蓝色旌旗招展，战马嘶鸣，人声鼎沸，一看便是人强马壮的气势。张仪乘摇车与燕翼王见礼后，陪着燕翼王车驾上了东面的小山，看着全副甲胄的子之，张仪笑道，上将军，张仪不通军旅，
2: 教务事宜有白山将军，与他立规矩便了。张仪只在这里观战。丞相雅兴，自知老行伍，却是要见识见识秦军。素闻燕山铁骑威震东湖，张仪也想开开眼界。子之大笑着，策马驰下了山冈，飞马到秦军阵前，高声道：“白山将军何在？”高处的声音仿佛从云端中飞来：“我将在。”齐廷上将军立规。秦军中央方阵前立着一辆高高的云车，白山在云车顶端站立着。好，秦军将士听了，今日规矩，两军一战，不计生死，明白没有？
3: 嗨，
2: 轰雷般的短促应答，山鸣谷应。此只飞马驱回燕山阵前，一阵指令叮嘱，高举战刀大喝：“
1: 起号，杀！”
2: 骤然之间，数十只牛角号呜呜长鸣，燕山铁骑第一个浪头呐喊着飓风般冲杀了过来。燕山铁骑原本排成了一个宽约一里的方阵，五千骑士分成三个梯队，前军一千骑，中军三千骑，后军一千骑。这种冲锋阵法是燕军在长期与匈奴骑兵大战中锤炼出来的战法，此之称为海潮三波。第一波，前军一千长矛骑士，人手一支长约一丈的青锐木杆长矛，腰间一口战刀。这时的骑兵极少使用长兵器，往往被这种长矛骑兵一冲即乱，而这第一阵冲锋的真正意图恰恰在冲乱敌骑阵型，给中军主力斩杀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子之的长矛骑兵在与匈奴大战中屡见奇效，这次也照样搬来，要叫名震天下的秦军铁骑尝尝滋味。第二波，战刀骑士，这是主力军，全部由骑术高超、刀法精良的勇士组成，每人腰间都有一口备用战刀，专一搏击砍杀。第三波，短剑骑士，这是追击逃窜之敌的轻锐骑士，坐下战马特别出众，轻良兵马即如闪电飓风。燕军发动之时，秦军云车上大旗画出一个巨大的弧形，随之十面牛皮大鼓隆隆响起，左右两个黑色方阵抢先发动，从两翼插向燕国前军中军的断续部位，而中央方阵的三千铁骑则展开成一个巨大的扇形，迎着燕军的长矛前锋兜了上去。燕山铁骑是大致有阵，三波冲锋之间并非紧密相连，尤其是两军初战，自知要看看秦军骑士在长矛兵面前的抵抗力，所以没有连续下达第二波冲击命令。虽在片刻之间，但对于疾风暴雨般的骑兵而言，第一波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个空阔地带，秦军的两翼铁骑绕过长矛兵，恰恰立即插入了这个短暂的空白地带。黑色两翼先行展开之时，子之已经有所觉察，立即下令中军主力发动第二波冲杀，可是已经迟了，两股黑色浪潮已经呼啸着在空白地带重叠，将燕军结为首尾不能相顾的两部分。此刻云车上大旗左右招展，重叠汇聚的黑色浪潮立即分为两股，一股压着长矛兵后背杀来，一股迎着燕军主力杀来。燕军长矛兵战力虽强，但因为是长兵器，所以相互间总有一马之隔，只能散开成漫山遍野的一大片冲杀过来。迎上来的秦军主力则只有中间的一面大旗正面接敌，两面的两千骑士则掠过长矛兵外围压上去截杀燕军主力。如此一来，战场形势发生了陡然的变化，秦军两千骑士前后夹击 1000燕军长矛兵，秦军3000骑士，正面迎战燕军主力3000。燕军被从中间分割，后军窝在原地，前军陷入两倍兵力的包围夹击，顷刻便要覆没危险。若要扭转这种大格局的被动，只有后军驰援前军，形成两大块势均力敌的对抗，而后真正比拼实力。自知久经战阵，立即看出了这种危机局面，战刀一举，后军骑士跟我杀，一马当先，亲率后军来驰援前军。云车上，白山大吉左右两掠，秦军的截杀主力立即喊杀声大起，左右加倍展开，将后军拦在了正面。云车上的白山一见子之出动，立即将大旗交给了司马，飞身从3丈高的云车上跃下，恰恰落在那匹神骏的汗血战马上。白山一出马身，金红色的汗血马长嘶一声，平地飞起，闪电般冲向中央战场。

0: 两方中军主力正在鏖战，秦军本来大占上风，但分兵一千堵截了子之后军，中军成了2000对3000，立即成了拼死力战。白山飞马赶到后军战场，大喝一声：“铁鹰百人队，随我杀！其余回中军战场。”吼声落点，一支铁甲骑士随着白山箭一般插向自知大旗。这是白山与将领们事先商议好的战法，若子之出动，立即缠住，其余的燕山骑士无论流向哪里，都不能根本改变战场大势。为有效缠住子之，白山以全部十名铁鹰箭士为主力，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百人队，由自己亲自率领截杀子之。白山本是前军大将，勇猛绝伦，这个百人队更是秦军精华，猛烈冲杀之下所向披靡，立即将子之及其周围骑士围堵在正面，其余秦军骑士又潮水般卷回了主战场。战国军法通例，战场之上主帅战死者从族皆斩，子之被堵截，燕军骑士自然大举围来，要最快歼灭这个不要命的百人队。但是子之极为清醒，一眼便看出了秦军意图，宁可少数伤亡，也要全局获胜。身为主将，子之自然也是如此打算。他圈马高声大喝：“留一个百人队，给予驰援前军，违令者斩！”燕山铁骑号令森严，主将一声令下，大队骑士立即风驰电掣般飞出了小战场，于是这里成了两个百人队的殊死拼杀。子之的谋划是一定要在各个战场形成对等兵力的搏杀，只要对等，他坚信燕山铁骑绝不输于秦军铁骑，哪怕打得平手，燕军也将扬威天下。这便是他只留一个百人队而严令大队驰援前军的原因。他明白这种不过万人的小战场不会有更复杂的变化，只要保持大体均衡的格杀，不输于格局大势，绝不会落败。但是两个百人队一接战，子之立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面前这个百人队简直就是铁马同人，马戴面具，人穿铁甲，纵然一刀砍中，骑士浑然无觉，然则这个百人队却没有秦军骑士五骑并联的战法，竟人自为战，与燕军展开了真正的散兵一对一搏杀。只见他们横冲直撞，长剑劈杀，片刻间便将燕军十余名骑士劈落马下。子之怒吼一声：“斩首一名，赏千金！”杀！战刀挥舞，猛烈砍杀前来。但奇怪的是，这100个骑士虽然也在猛烈拼杀，从此却没有斩杀一个燕军，只是比拼剑术一般，哪怕将对手的战刀击飞，也不下杀手。愤怒的子之与两名护卫勇士被白山亲率两名铁鹰剑士如影随形般截杀围追，却无论如何也伤不了这三座黑铁塔。缠斗良久，子之大吼一声，战刀掷出，一道青光直奔中间白山咽喉扑来。白山眼疾手快，长剑斜身，堪堪挡住了子之战刀，长剑一脚，战刀竟倒转着飞了回去，扑的定进了子之战马的眼睛，战马长嘶悲鸣，一个猛烈的人力轰然将子之掀翻在地。此时一骑飞马冲到，高声喝道：“燕王有令，终止教武，秦军胜！”子之艰难地站了起来，四面打量，突然嘶然大笑：“好啊，秦军胜了，胜得好！中军司马，燕军伤亡多少？说。”禀报上将军：“前军战死500，伤300；中后军战死2000，伤1500。 总共战死2500，伤1800。秦军伤亡，说，秦军战死100余人，伤1000余人。子之脸色铁青，双眼血红，提着头盔，瘸着步子，艰难地走到了燕翼王车驾前，道：“燕王，王爷用印，子之无能。”回宫，燕翼王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全副仪仗，连连回城了。当夜，燕翼王携岳阳公主召见了张仪，在秦燕盟约上盖下了那方大燕王玺的朱文玉印。子之虽然还瘸着腿，但依旧昂昂然然地参加了结盟仪式，丝毫没有半点颓废的样子。此人直是个魔鬼，银华在张仪耳边低声说：“燕国从此休得安宁也。”张仪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岳阳公主来到张仪面前道：“丞相，华妹，明日李嫣，一阙烟酒，岳阳为两位献行了。”银华笑道：“甚个两位，一个行人，能与丞相并列吗？”岳阳公主咯咯笑着贴近银华耳边道：“我有眼睛，并列事小，只怕还能并肩齐眉呢。”
1: 岳阳姐姐，
0: 银华满脸通红，却要扑得下身：“我可饮了。”说着一饮而尽。岳阳公主笑道：“骗你急，没交绝就毒饮了。”银华笑道：“我也毒饮。”也一饮而尽。岳阳公主嗔道：“非礼非礼，来，我为你俩斟满一绝，对，交绝。”好，看着银华与张仪碰绝饮下，岳阳公主才自己饮了一绝，高兴的满脸绽成了一朵花。张仪从大袖中拿出一个铜管：“公主长留燕国，请设法将她转交苏秦，这有何难？交给我。”正在此时，舒立匆匆走来，在张仪身边低声说了几句。张仪豁然起身，立即向燕王辞行，连夜出城南下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之一张仪临危入楚。初夏时节，风调雨顺的渭水河谷，艳阳高照，晴空万里。一个黑点儿正从高处的蓝天悠悠飘来，飘过了南山群峰，飘进了渭水谷地，飘过了咸阳城高高的箭楼，带着嗡嗡哨音消失在北坂的苍茫松林中。片刻之后，一骑快马飞出松林，飞下北坂，直入北门箭楼，飞进了气势巍峨的咸阳宫。张氏甘茂一看主管端口风泥上有苍鹰灰迹与三支箭头，脸色一变，立即停下手头忙碌，飞步向东书房奔去。秦惠王正在那幅九州山水图前发愣，忽听背后急速脚步，没有回头便问：甘茂，有事了吗？甘茂急道：禀报君上，黑冰台青鹰急报。秦惠王豁然回身：打开。甘茂走到大书案前，用一把细锥熟练地挑开风泥，打开主管，抽出一个白色的小卷抖开。秦惠王接过，只扫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甘茂，立即宣召右丞相。片刻之后，右丞相朱礼杰匆匆赶到。秦惠王指着书案上那副白卷：看看，楚国又变过去了。朱礼杰拿起白卷，一片篆文赫然入目：青鹰密报，楚国君臣消除嫌隙，发誓向秦复仇，昭居父子蜗居不出，老氏族尽皆折服，春申君北上燕国，屈原重新掌兵。哼，米怀又抽风了。黄薛不远千里到燕国作甚？燕国无力援楚，只有一事可做，找苏秦。秦惠王踱步点头道：苏秦南下与楚国合力，齐国便有可能反复，齐国反复合纵便有可能死灰复燃。楚秦近千里边界，楚国发疯，秦国背后可是防不胜防。君上所料不差，楚礼杰以为当立即急召丞相回咸阳。丞相回来之前，不妨先试探楚国一番。朱礼吉拍拍大头笑道：臣一时想不出如何试探。派甘茂为特使，归还房陵300里，与楚国修好。也好，左右土地是死的，到米怀手里也长不了。次日，张氏甘茂带着秦惠王的国书匆匆南下了，与此同时一骑快马星夜飞至燕国。张仪接到秦惠王手书密件，连夜率领5000铁骑南下，不想却在漳水南岸被平原君拦住，盛情邀请张仪进入邯郸商谈修好事宜。原来赵肃侯在联军大败之后一病不起，半月前病逝，太子赵雍即位，着意要与秦国订立修好盟约。张仪归心似箭，却又实在不能放弃这个大好时机，便命嬴华率领1000铁骑先行赶回，他随平原君进了邯郸。邯郸一日，张仪对赵雍的意图了如指掌。赵国正在疲软凋敝之时，深恐秦国与老冤家，燕韩魏联手进攻赵国，目下赵国的当务之急是稳住秦国这个最强大的敌人，以求度过新老交替这道关口。虽作如此，但对秦国也是一件好事，赵国一进，秦国东北两面全无战端之忧，便可全力化解楚国这个背后大敌。张仪没有说破赵雍的心思，在一片交相赞誉中同赵国订立了互不犯忌的盟约。一场大宴后，只睡了一个时辰，天蒙蒙亮出了邯郸，一路昼夜兼程，不消3日
赶回了咸阳。这时候，甘茂也刚刚从楚国回来，上将军司马错也奉命从函谷关赶回。秦惠王立即在东偏殿召见几位重臣，商讨对策。甘茂带回来的消息很简单，但却大出君臣预料。楚怀王看了秦惠王国书，拍案大叫：“不要房陵三百里，我只要张仪。”非但不与甘茂做任何正式会谈，而且只许甘茂在郢都停留一日。甘茂本想与王妃郑袖和昭雎父子会面，探查一番楚国的变化内情，无奈驿馆被严格看守，根本无法私下走动，只好匆忙回国。嘿嘿，米怀这小子还卯上劲儿了，非和丞相过不去。甘茂道：“合纵兵败，楚国伤亡最惨，楚王恼羞成怒，归罪于丞相，一时确实难解。以臣之见，不理不睬，后发制人可也。”“嘿，不行。”楚立即道：“你是不理不睬，可米怀正在抽风，

而会分头出兵攻秦，这种局面最为危险。甘茂道：“丞相刚刚与五国立约修好，变脸岂有如此之快？”哼，山东六国变脸比脱裤还快，关键是由楚国这个疯子打头。秦惠王一直在用心倾听，渐渐地觉得确实为难，被动等待与楚国决战吧，有几路受敌的危险；主动攻楚吧，又与秦国幕下的连横修好宗旨大相径庭，更会加剧山东列国对秦国的戒惧之心。再说连横局面刚刚形成，一旦攻楚便会前功尽弃。春秋战国的传统，只要主动割地，哪怕是天大的仇恨都能化解。可目下这个芈怀竟然连300里故土粮仓都不要，而只要张仪，这真是没有个好办法对付。看张仪一直没有说话，秦惠王心中一动，笑道：“再议议看，除了丞相不能入楚这一条，甚办法都可商量。我有黑冰台，派刺客杀了这个抽风芈怀。”甘茂眼睛突然一亮，楚立即摇摇头：“还是丞相设法稳住中原五国，有上将军准备对楚国决战。”司马错道：“只有举国发动，再征发至少10万壮丁成军，臣力保不败。”秦惠王拍案一叹：“看来秦国到了一个真正的危急关口。也罢，举国一战，与山东六国鱼死网破。”一言落点，殿中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君上，张仪悠然一笑：“臣去楚国。”三位大臣惊讶地看着张仪。秦惠王不悦道：“丞相哪里话来，堂堂大秦岂能拿自己的丞相迁就仇敌？丞相无需如此，本王自有定见。”君上，列位，张仪在燕国得报，便已开始谋划，并非轻率，且容臣一言。嘿嘿，听听也好，丞相大才，化腐朽为神奇，也未可知。君上列位，张仪侃侃道：“一国之君，将邦国衰落记恨于外国大臣，又置邦国大利于不顾，而一味索要仇家，此种疯癫只意味着这个君主的混乱无治。混乱思虑总是不稳定，容易改变也。屈原黄歇皆清醒权臣，他等听任楚怀王要张仪而不要房陵，只能说明一则这不是君臣共商的国策，而只是楚怀王的一记混乱；二则芈怀与屈原黄歇一般新锐，并不同心，群臣猜忌依然存在，屈皇无法劝阻，只能利用芈怀的仇恨先夺回失去的权力；三则黄歇北上燕国求助苏秦，意在请苏秦南下真正扭转芈怀，而苏秦一旦南下，芈怀真正死心抗秦，则君臣同心，秦国很难扭转。危机如此，目下扭转楚国正是唯一时机，若得如此，非张仪莫属。张仪不入楚，秦楚化解无从入手，君上列位以为然否？殿中一直沉默，张仪的剖析句句在理，可要张仪孤身赴楚，毕竟是谁也不愿意的。甘茂打破沉默道：“丞相说的在理，然则丞相深系秦国安危，岂能如此冒险？甘茂愿带丞相赴楚扭转危局。”“嘿嘿，不是黑妃子小瞧你那两下子不成？”楚立即笑道：“此事要做，还真得丞相亲自出马。丞相是块大石头，一时入水千层浪，能激活死局，他人谁都不行。”司马错道：“臣可率精兵10万，开出武关，使楚国有所顾忌。列位无需为我担心。”

0: 张仪笑道：“自来邦交如战场，大局可行则行，不担几分风险，便得成事。臣望君上莫再犹豫。”好，请回王拍案。丞相入处，银华服护卫全责，司马错率大军前出武关，威慑楚国，敢冒东行，稳住齐国。吴使楚齐结盟，楚李吉坐镇函谷关，秘密封锁楚燕通道，延迟苏秦南下，并策应各方。臣等遵命。会章结束，四位大臣立即各自行动。秦惠王又与张仪密谈了整整一个时辰，张仪方才回到丞相府，召来银华飞云吩咐一阵，两人立即分头准备去了。次日清晨，张仪的特使马队驶出了咸阳东门，马不停蹄地出了函谷关，摇车淋淋，昼夜兼程，直向楚国大道而来。张仪谋划的是，一定要在苏秦南下楚国之前，先大抵稳住楚国，而后再图周旋。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郢都恩仇之二，苏秦别秦下楚国。春申君犯难了，子之也大皱眉头。急如星火的北上，为的就是要尽快请苏秦南下，这是屈原与春申君的共同想法。只有苏秦能够扭转楚怀王这种朝三暮四的反复，也只有苏秦能够化解张仪那知己摆出的斡旋手段。没有苏秦，楚国的抗秦势力很难稳定地占据上风。可来到蓟城两日了，却连苏秦的面也没见上。子之大致着急，他很希望苏秦出山南下楚国，促使楚国与秦国强硬对抗。只要秦楚对抗一形成，他在燕国才有大展身手的机会。可自从张仪入燕，苏秦就离开了蓟城，原本说好的旬日便回，可到如今已经是两旬过了，苏秦还没有回来。子之大致困惑，以苏秦的诚信稳健，断不会无端食言，定是有甚隐情。百思无忌，子之也只好陪着春申君来找刚刚成为自己新婚妹夫的苏代。两人对苏代说了半个时辰，苏代终于答应带春申君去找苏秦了。燕山无名谷正是鸟语花香的时节，苏秦与燕姬也实实在在地过得逍遥惬意，日间放马追捕一两头野羊，傍晚时点起篝火烤羊饮酒，恣意畅谈。月上中天，或在草地小帐篷露营，或在半山石洞中安歇，往往是日上东山，两人依然高卧不起。唯愿两人永远做这般神仙，燕姬快活极了，心下不清静，隐士也不好做。苏秦却显得神情恍惚。妻子啊，当日拿得起，今日也要放得下。燕姬知道苏秦心事，隐隐笑道：“你手上合纵，为六国自救找到了一条大道，可六国不自强，上天也救不了，百根不除，纵有十个苏秦又能如何？”苏秦一声叹息：“我还是想试试，这百根究竟能否得除。继子又要出新招了，说说。”“扶持江镇当政，刷新吏治，造就新邦。”“继子有这种强臣吗？”“北有子之，南有屈原。”燕姬拨弄着篝火，久久沉默，眼中慢慢溢出晶莹的泪花。“继子啊，我熟知燕国，子之是个凶险人物，靠不住。”子之过分张扬，但毕竟是个实力干将，他能扫除燕国臣服，叫燕国心生， 继子。燕姬声音发颤。莫非你想与子之联手攻变？天师带起，魏兆涵带进，都催生了新兴战果。继子，莫得糊涂。燕姬很是着急。此一时彼一时，齐国田氏取代姜氏，积累了100多年。魏兆涵分晋，积累了200多年。此时没有根基，只是燕国一个小部族，只有几万军马，纵然当国执政，也只能将燕国搅乱，使燕国更弱更穷，如何能使燕国新生？你要三思而后行。以你之见，苏秦只能无所作为。继子，为明智者当知进退，合纵之败，不在君无才，而在六国衰腐；连横之胜，不在张仪之才，而在秦国新生啊。燕姬轻轻叹息一声。合纵大成之日，你身佩六国相印，已经是功成名就了。联军攻秦，你更走到了名士功业的顶峰。天不灭秦，秦不当灭，你苏秦又能如何？难道没有纵横天下的显赫，苏秦就不会做人了吗？燕姬，我也想隐居遨游，可总是心有不甘。若大胜一次，我会毫无牵挂地回到你身边。没有一次像样的胜利，立而无功，此生何堪？继子，明智者适可而止。燕姬不如你这般雄才，可燕姬知道功业罢了，还有人生。你如此执拗求成，可是如何罢手？燕姬，叫我好好想想。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托是拿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胶昂雪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漏死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堡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最后是乡村采风，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4: 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堡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堡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宗堡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宗堡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宗堡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脉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6: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4: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谱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 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读：
7: 双向挂牌的落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4: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8: 7月17号上午，廊坊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郎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郎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是值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9: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8: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廊坊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10: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8: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郎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郎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4: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
5: 聚焦三农，
8: 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枣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枣稻品种的优势，浙江廊坊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口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翔村浙枣226枣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廊坊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1: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8: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廊坊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廊坊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1: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枣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100亩高产那个供光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100亩高产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8: 据了解，廊坊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 这枣226经连续两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枣稻扩种的一

0: 个亮点，是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1: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这种226的防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那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4: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3: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3: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4: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3: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4: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3: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4: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3: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4: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3: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法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
2: 乡村采风，
5: 今年6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5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5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 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0: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1: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

0: 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三风如靴，天伴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7: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6: 江山如画，
7: 等。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

0: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 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9: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8: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1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0: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8: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8: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

0: 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3: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4: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3: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5: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3: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3: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8: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9: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 超浚县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

0: 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3: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5: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6: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7: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8: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7: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7: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7: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7: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8: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双向奔赴，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
2: 全国首个政府规章评价指引落地浙江，首创量化评估闭环体系；
1: 国内 DRAM 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昨天登陆科创板，浙江半导体、存储、算力等相关产业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2: 浙 BA 百线大战进入尾声，球场内外花式整活玩出新高度。
1: 国内外新闻，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1: 特朗普称有足够耐心与伊朗达成新协议，否则就开打。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高质量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为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提供有力支撑。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打造真理的味道大思政品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培育更多栋梁之才。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扎实办好普惠托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午休躺睡、中小学校园餐、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实事好事，不断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要

0: 力提升山区海岛和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推进义务教育城乡教共体建设，加快实现以城带乡、以强带弱共同发展一体提升，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效，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深化平安校园、健康校园建设，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听取关于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和办学方向，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以高质量教学培训助力培养高素质干部，纵深推进清廉党校建设，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推动我省党校工作继续走在前列。会议听取关于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对检查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新起点，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着力锻造新时代检查铁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司法保障。会听取关于15届省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省委巡视发现问题整改，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在整改落实上久久为功，把巡视后半篇文章做深、做透、做扎实，进一步深化巡视成果运用，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7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加强基础研究、推进智能物联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有关文件起草情况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筹备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创新浙江、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底座支撑，要加快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建立差异化激励和约束政策，鼓励企业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要全力争取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等落地浙江，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打造特色基础研究高峰学科，用好省级重大科技专项，更好发挥高水平大学和高能级平台主阵地作用，要大力引入基础研究顶尖人才，不拘一格使用青年人才，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努力做到差异化评价、长周期考核、常态化容错，着力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指出，智能物联产业是我省5大万亿级产业之一，也是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打造数字经济强省的重要支撑。要突出人工智能牵引，发挥智能物联产业场景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智能物联产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要聚焦产业所需，充分发挥企业在科研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攻关，形成更多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要深耕细分赛道，进一步激发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活力，着力强化企业梯队建设，深化研练、补练、强练，在智能终端等关键领域形成更多创新点、增长点。会议强调，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全省一盘棋，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目标，全面动员各地各部门力量，协同做好筹办各项工作，着力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浙江，更好展示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最新发展成果，持续擦亮数贸会金字招牌。要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邀请更多科技巨头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参会，进一步提升展会影响力。要强化软硬件结合，打造文化新三样，智能穿戴装备、机器人等展示交易载体，营造更多数字消费体验场景，让数贸会更好成为集聚人气、促进贸易、辐射产业、带动消费的重要平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强调，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如何将省委规划图转化为基层的施工图？浙江之声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来听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杨勇讲述经济大区拼出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举措。由浙江之声记者吴迪采制。
2: 今年以来，鄞州把项目投资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以攻坚姿态推进六大行动，全力以赴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在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杨勇看来，数据的含金量不仅体现在增速上，更体现在结构优化的成色上。
3: 上半年全区 GDP 增速较一季度稳中有进，固投、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3.5%、2.6%。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1.5%和6.3%，规绍工业增加值增长9.3%，下面投资占比十年来首超房地产开发投资。
2: 成绩背后是实打实的干，向上挣资源，向下拼服务，挣资源，真抓实干拼项目，增强发展支撑力，以上率下全员攻坚。针对固投等硬骨头，动态研判，跟踪督导，确保每个节点都盯得住、落得实。今年上半年，鄞州区17个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都居宁波市第一。拼服务，区领导带队赴广交会拓市场、抢订单，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区本级进出口总额实现2位数增长。既要干在当下，更要谋划长远。杨勇说，鄞州正在下一盘空间重构的大棋，
3: 把握宁波大东部发展方向，规划推进大东迁开发战略，面向今后5年储备629个总投资近7000亿元的城市高质量发展项目库，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重点扶持新兴和未来产业，预计全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规模翻番。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1: 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100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6: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 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7: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6: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潇燕说：“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6: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9: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飞兔兔 Fly Two Two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剧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6: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10: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6: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0: 小到小区噪音、停车管理，大到市场经营、行业治理，连着万家烟火，关乎市场活力的政府规章，如今有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KPI 体检表。浙江近日出台全国首部政府规章立改费评价工作指引，首创量化评估闭环体系，为规章全流程管理设立统一的评判标尺。指引设置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四大考核维度，配套数十项细化打分指标，实行扣分制准入体检，低于一定分数就需退回补充论证，修改完善后重新申报。为提升规章体检效能，浙江还创新推出人工审核加智能辅助新型审查模式。智能系统可自动对比上位法规，匹配评价指标，识别违规条款等，生成问题清单与初审意见，再由专业人员审核把关，实现减负提效与专业审慎兼顾。
1: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今年二季度个体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在册总量超728万户，占经营主体的62%以上，总体保持平稳。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比增长超30%，这是今年以来该行业连续6个月位居各行业增幅榜首。此外，二季度浙江省个体工商户正常经营率为81%，其中近96%实现盈利。从地区分布看，个体工商户集聚效应依然明显，金华以147.36万户位居榜首，杭州110.52万户，温州107.98万户紧随其后。
4: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国内 DRAM 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登陆科创板，创下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当天收盘市值超3.6万亿。这一产业里程碑为浙江半导体、存储、算力等相关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机遇与挑战同步凸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周末，杭州宁波共同举办了新机联动对接活动，活动现场的展示区摆满了算力整机、模拟芯片、

0: 客配套设备等。两地的企业技术负责人围坐在一起，就存储适配、算力协同等方向合作洽谈。一场覆盖芯片设计、封装、关键材料的全产业链对接火热开展。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丁勇说，长兴科技的上市是国内相关产业的里程碑，也为浙江集成电路集群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1: 那长三角集成电路核心业占全国的比重呢，是达到了65.2%，2025年浙江销售收入达到了3479亿人民币，其中杭州占全省的40%左右，其次是宁波。
0: 在过去10多年的布局里，杭州集聚了全省相关产业的核心力量，从热成像到北斗导航芯片，从算力封装到设计，版图日渐丰满。宁波则以制造业的积淀成为芯片制造落地的主战场，从建设靶材到光刻胶，从引线框架到先进封装，特色工艺制造和电子材料在全国占据重要位置。宁波润华全新微电子是国内先进芯片封装制造企业之一，创始人汪刚说，
2: 今年预计到700台左右这样一个整机交付。更明确，其实我们产能和性能方面已经做到全球领先了。
0: 杭州的研发能力与宁波的精密制造能力正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咬合，而让芯片真正跑起来，还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在浙江，算力经济的版图也在加速扩张。杭州拱墅区中国算谷以运河为轴，串联起 DeepSeek 到杭钢云创智算的芯片设计、智能计算到应用服务的产业链。杭州拱墅区发改局副局长饶燕说，
3: 就我们启动了一条重要的优势赛道，就是 DeepSeek 加的开源生态先导区的这个赛道，我们还把它产业链进行延伸，把在硬件的支撑上那这条腿做结实。
0: 放眼全省，这股产业经济的热潮正竞相涌动。杭州萧山区发力新模、新机、新创三大社区，嘉兴加速构建长三角智算中心，温州聚焦芯片应用服务生态链，打造国际云软件股。据统计，今年全省各地在建规划的算力中心就有20座。国网浙江公司调研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算力中心用电量超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6%。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布局，为国产存储芯片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广阔的落地空间。产业链落地离不开金融活水托底，存储算力赛道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重，传统信贷模式难以匹配科创企业的发展节奏。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行长孙建军说，
4: 那如果我们用传统信贷的话，银行会看不懂模型，等不及报表，会产生不敢投、接不住这种情况。那我们很早就确立科技金融作为我们数字化战略的第一赛道，我们能够用全系列的产品和全生命周期的打法去精准匹配这一类科创企业。
0: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认为，依托杭州芯片设计、宁波制造配套的双核优势，浙江已具备承接国产存储落地的完整应用场景，但短板也比较突出，省内还没有存储晶圆的制造产能，存储专用的高端材料、先进封测配套链条也不完善，这需要依托杭甬协同机制，联动绍兴、嘉兴封测产业，补齐存储上下游配套短板。
5: 各地都在积极抢滩，必须在产业的集聚上动脑筋，必须做好政企协同这篇大文章，不仅仅考验产业的协同，也考验着对各种要素的链接与优配。
6: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昨天在杭州启动，活动以科创活力为主题，聚焦浙江建设一流创新生态、全面推动两新融合、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国家有关部委专家、浙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记者见面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及地方媒体行业媒体的101名记者参加。浙江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以杭州六小龙、新八骏为代表的科创新锐加速涌现，受到媒体代表的广泛关注。省发改委副主任严锡安说，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5600家，重点小巨人累计数量已居全国第二位。
8: 我们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医疗等领域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枢基地，优化人工智能。

0: 全产业链布局，推动芯片、大模型、智能体、应用服务等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1.2万亿元。
1: 当前全国上下正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宁波赛宝实验室副总经理陈增基说，在浙江可以感受到中国科技创新最前沿的硬核与温度。
2: 从杭州的六小龙到科技新小龙，这背后应该是浙江的营商环境、产业生态等软环境和硬环境，也是创新浙江建设、创业生态持续优化的这种生动体现，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种重要成果。
1: 接下来的一周，记者团将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温州等8个社区市的21个点位，深入采访，围绕集成电路、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实地探访科创平台、重点实验室、重点科创企业，深入展现浙江积极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工人日报要文部记者魏思琪说，
3: 浙江在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方面，在两新深度融合方面以及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方面，确实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浙江的成绩探索以及相关的经验更多的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世界也看到浙江的科创活力。
4: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昨天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蓝天逐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5: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1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6: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申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5: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7: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这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8: 总投资38.9亿元的舟山宁波互联互通管道项目近日开工，该项目为国内首个长距离化工产品跨海管道，将在渔山岛与宁波镇海间布设6条海底管道，输送液态烃、石脑油、燃料油等化工原料，管线全长48.3公里，海域段45.3公里。项目预计明年底竣工，建成后将打通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与宁波石化基地通道，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同时为国内长距离跨海危化品管道建设运营提供示范样本。
4: 近日，浙江省旅游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按程序组织综合评定和公示后，确定8家旅游景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分别是杭州奥体中心景区、瑞安圣景山景区、德清夏汝湖奇幻谷景区、安吉云上草原景区、蒲苑时尚古镇景区、绍兴黄酒小镇景区、熊猫猪猪两头乌国际牧场景区、武义花田美地景区。
8: 由浙江省博物馆联合华策影视集团主办的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将于今天在浙博之江馆区开幕，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结5代十国文物的超级大展。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提前探馆，先带大家一睹为快。
9: 走进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二楼临展 C 厅，一件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带领观众回望从乱世走向安定的历史，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彩绘五十浮雕等文物，勾画出晚唐藩镇割据、诸侯混战下钱镏奠定两浙基业的历程。二王批读合卷、投龙引简，讲述了钱镏及其子孙筑城、修水利、保民生、深耕江南的功。
1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8: 反映民生，
1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孵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 江商台记者陈志远报道，
9: 日前，江山乌谷基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栋崭新的五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谷基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两栋五层乌谷基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20: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今年、明年的这个年初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9: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谷基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谷基生态养殖展示、乌谷基养生食材体验、乌谷基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20: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19: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周超南报道。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其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两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比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9: 江山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7月2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拉开战幕，全省9支代表队125名女篮队员将展开为期6天的角逐。当天上午10点，体育馆内充满了热烈的呐喊声、欢呼声。小组赛首场比赛在东道主衢州队与台州队之间打响，球场上球鞋摩擦地板声与篮球撞击地面声此起彼伏，配合着教练的场边呼喊和观众一浪高过一浪的衢州加油，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了解，衢州女篮队员全部由江山级球员组成，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场作战。衢州队队员廖雅希：
21: 我这次比赛的话心情是比较激动的嘛，因为从训练开始到现在已经准备了2年多时间，快3年了，然后每天都是用努力的训练嘛，就是非常期待这次省运会。
9: 台州队主教练周玉军：
22: 是要
0: 向其他兄弟姐妹们，他们其他各个队要学习一下，那么提高他们的技能，我们通过比赛自己也能总结一些东西，那么更高的提高一点。
2: 中场哨响，泰州队以一百零。

0: 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紧盯赛场安全与防暑降温，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细化高温应对措施，切实保障运动员身心健康，压实教练员领队主体责任，规范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亲友的言行举止，提升酒店食宿交通等配套服务水平，严格落实信息报送与舆情引导机制。会上，运动队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向督察组递交了参赛承诺书与裁判员承诺书。督察组将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走访座谈、现场巡查等方式，全程跟踪赛事运行，及时收集各方意见，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文明规范的竞赛环境。
1: 交通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皓远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2: 1000个平方以下呢，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嘛，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3: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0: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徐成尔报道。今年六月，市民政局启动安居守户项目扩面，在去年已覆盖1200户的基础上，结合互助养老试点，重点为城区3个街道23个社区的300户高龄独居失伴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这套3件套智能居家设备。一张越织越密的智慧安全网，正让高龄独居老人的居家生活更安逸，子女更安心。近日，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居民毛池群家中，工作人员正手把手教老人使用刚装好的拉绳报警器。随着智能居家设备3件套逐一调试到位，毛池群老两口成为今年全市安居守户慈善项目扩面后的首批受益者。在现场，工作人员反复测试设备，耐心讲解每一个细节。毛池群伸手轻轻一拉，几秒钟后，听筒里便传来清晰的询问声，后台同步确认测试信息。居民毛池群：
4: 我呢90，老太婆呢88，我有3个女儿。平时呢，他们呢也很少回家的，日常的器具呢都是我们两个里面自理的。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报警器效果很好，那么有事情呢，我将这些床垫手一拉就有响应了。所以首先呢，我感觉很安全，第二呢，我感觉到很幸福，一个幸福感。
0: 这套防线背后是一套智慧养老融合云平台，线上独居老人信息动态更新，可视化呈现，报警数据同步传递至行业监管部门与基层治理网格员，实现智能预警与快速处置。线下拉绳报警器、烟感报警器和人体红外感应器组成居家安防网络，热线接听率保持100%。文苑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巫淑霞：

0: 清户符合条件的家庭户。我们网格员接到114的电话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去确认老人的安危，消除老人的一些安全隐患。
1: 据了解，此次扩面将保障对象进一步拓展到夫妻双方均年满80周岁，一方年满80周岁的高龄独居或失伴等家庭，覆盖更精准。市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张燕。
2: 那么通过前端的拉绳报警、烟感、红外感应设备入户，终端平台24小时值守，末端邻里互助托底，为老人构筑三重防线，守护老人居家安全。目前已经陆续到各个这个社区进行安装，预计7月底能够全部安装完成。
1: 科技守护底线，邻里传递温情，智慧设备管救命和邻里互助管生活，双管齐下，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安全与陪伴。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

0: 请选用最贵的假呀。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